0: 林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艺术家张鹏杰。张鹏杰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邀请鹏杰来我们的节目啊，是要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事情哦，就是跟妈妈一起办联展。
2: 是
1: 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我们大部分的展览呢，就可能有好朋友啊，或者是同一个、老师的学生啊等等哈、
2: 是
1: 母女联展，这个真的很新鲜哈、应该也是在我们母亲节呢一个很好的礼物了啊。彭姐，你先聊一聊啊，就是有关于你跟妈妈的这个母女书艺展。妈妈是阮金红哈、
2: 是
1: 阮金红张鹏杰母女书艺展，叫做书艺复旋。哇、这个名字很棒哈、书法的书，艺术的艺，复就是双数以上嘛哈，
2: 是
1: 旋就是弹钢琴的那个旋，
2: 是
1: 哈，书艺复旋这个什么意思啊？
2: 哦，这是我们策展人啊，萧琼瑞教授所取的名字啊。书艺的就是说书法艺术啊。那复呢，它就重复啊，或是附加。那呢，复旋，因为我跟我母亲啊都喜欢音乐哈、那我母亲她以前也是都唱歌啊，然后她还参加了歌唱比赛啊，很好的成绩。那我呢，我母亲也有一点的创作音乐。那我呢，也是完全的是创作音乐，然后词曲。所以呢，我想老师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书法艺术里面哈，好像两个旋律哈，彼此的共鸣、彼此的呼应啊、彼此的连结啊，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好，你跟妈妈一起展出哈，可不可以讲一讲这个idea 是怎么来的
2: idea？OK， 因为我母亲老实说，她是无师自通的一位书法创作者。
1: 真的、她是没有去没有去拜师学艺、
2: 是，她有三步。第一个就是她没有师承谁、第二呢，她就不练字啊。第三个，她又没有学过书法。好，那这个我觉得她也很特别，
1: 完全素人来的。
2: 对，她素人来的。因为有一年呢因为我想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以前忧郁症10年嘛，好，后来上帝医治我，那我呢就出去做很多的这个诗歌见证跟心灵讲座。那有一年我到国外去巡回比较久的时间啊，那我母亲就一个人在家里觉得很无聊啊，就看到我一堆纸，还有一些的笔墨，她就拿起来开始写。好，就没想到呢，我巡回回来的时候，他写了一大叠的这个书法哦。那我就想，我那时候看，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艺术啊，也是策展，那我想说，他的书法感觉好像还不错哈，
1: 很有味道、
2: 对，感觉他好像有他个人一些风格哦。而且因为我自己知道母亲他没有学过书法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还蛮有趣的这样子。那呢，有一次呢，我是办策展一个联展，然后萧教授来我们家，好，那我想萧教授有些人在艺术界会很了解他哈，他是知名的美术史学者，
1: 对，
2: 也是艺评家，
1: 慧仙也访问过他，
2: 真的哇，是啊，那所以他那时候到我们家来选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好，他那时候看到桌上有一叠书法，他说，这书法谁写的？我说是我妈妈写的。他说，哦，你妈妈会写书法呀？他说，很好。他就看了看，写的不错嘞哈。他就鼓励我母亲，说你好好写啊，以后也许呢，可以开展览，也许呢，老师还可以帮你写些什么哈。就鼓励我的母亲。所以呢，那时候我自己就觉得很大的鼓励了啊，因为我想说，如果我自己看我妈妈的书法好的字往自己脸上贴金，
1: 老王卖瓜的感觉、
2: 对。哎呀，可是呢，经过老师这样子的鼓励啊，我就觉得说，我妈妈的书法好像真的是有她个人的风格，那所以我就鼓励我妈妈多写，所以我妈妈后来就写了一大堆的字。那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的经历，就是有人呢就请我母亲题字啊，那知道她会写书法啊，就包括这个书籍的封面啊，像《神助》这书也是我妈写的哦。
1: 你说周牧师的
2: 新书，对，然后还有电影海报《爱子归来》还有一些的这个 联展或是国际展览的这一些的主视觉标题，就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看

0: 那我母亲的字，或者他们知道我母亲会写，他们就请我母亲题字。那我母亲通常她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啊，她就说她写写看这样子啊。那通常她写出来，诶，觉得说也都蛮有特色的。所以这一路走来啊，就有不少的人跟我说，你应该为你母亲开一个书法展览。
1: 哦，
0: 对
1: 对，
0: 那我一直放
1: 在，因为累积很多了，
0: 哎，
1: 对
0: 对对，也写了十几二十年啊，我就跟我母亲讲啊，我母亲啊，她就说，哎呀，我写的啊、不够好啦，啊，我不好意思啦，啊，这个、就东拖拖西拖拖，
1: 推辞再三，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后来就是，哎，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因为我以前都很忙哈、啊，但是为我母亲呢做这样的一个展览是我的一个心愿。好，而且呢我母亲都已经啊、去年是81今年82了嘛哈、
1: 嗯。
0: 那我想说那我们去提个案试试看好了哈、嗯。所以呢我就啊、把我母亲的书法收集一下。那还有意思的是说呢我自己的雕塑啊、
1: 嗯、
0: 我做不锈钢好还有黄铜的雕塑。那这些的雕塑呢字形的原型都是来自于我母亲的书法。
1: 哦，你是把妈妈的书法当作你雕塑的原型、哦、
0: 是是是，那这个又另外故事了。因为我母亲70岁的时候，我想送她一个礼物、嗯、啊，那我想一般的礼物就不够特别，我想说诶，她的字很漂亮啊，那用她的字做一个小的雕塑送她好了。结果没想到我这不是雕塑科的啊，然后呢外物又多啊，我磨了5年啊才出现第一个字，就是山字啊。
1: 哦，山，
0: 诶，山字像山举目啊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山字，那呢做出来之后啊，诶，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啊，李希奇老师他都他还健在的时候，那他那时候给我创作很大的鼓励，还有肖教授也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书法雕塑好这个系列。好好、嗯、那所以呢这一次我想说，诶，那我们去提个案好了，就把我这个雕塑跟这个书法啊放在一起啊，看看是不是
1: 很特别耶
0: 是不是可以、嗯、那肖老师呢，他肖教授觉得诶这是个好主意啊，他想说诶因为你是母女嘛啊，然后我们又正好去提案在五月哈、啊、也是个母亲节、嗯、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就想好啦，那试试看啦啊，我就跟我母亲去提案做了一个案子，结果没想到就是通过了。好，通过了、
1: 哦、所谓的通过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通过这个场地的审核了、
1: 哦、可以展出，
0: 对，可以展出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就跟肖教授就跟他分享，肖教授就很高兴啊。之前我们没有用他的大名去提 哦, 好哦，因为我们想说诶不要就沾人家了，让人家的大名去提，我们先用我们自己的作品有实力的去看看评审老师是不是喜欢，
1: 嗯
0: 啊，那后来评审老师诶真的给我们通过了，那我们就跟肖老师说，那肖教授很高兴，所以呢我们就请他做策展人，他也非常的乐意啊，所以就有了这次的展览啊啊，就是嗯，大概经过是这样，
1: 很棒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妈妈有一点在打发时间的感觉哈，
0: 啊、
1: 在写字
0: 啊、
1: 没想到写着写着越写越多，自己的女儿看了觉得哎，写得很有味道，很有自己的风格，
0: 嗯。
1: 肖教授呢，肖琼瑞他是艺术史的专家，他当然是好物看了很多了啦
0: 是是，
1: 他也觉得不错，哇，那就是更增加信心了、
0: 是, 是，
1: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诶，张妈妈你的内心深处是有什么东西要表达的耶是不是哈、他透过这个字呢就把它表达出来，
0: 嗯，
1: 可能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上其实潜藏着一些特别的艺术的因子在里面，但是一直就没有自信，觉得说哎我画不好我写不好不行啦齁。
0: 是。
1: 没想到一做呢把自己的兴趣激发出来了以后，哇，就成为杰出的作品了齁。那也让张鹏杰呢开始思索说哎，那我们母女来办一个联展，所以你这次展出的作品、都是妈妈的字吗？
0: 啊，
1: 你的部分
0: 啊。我这次啊、除了母亲她是展水墨纸本啊、就是用书法字写在宣纸上的表背出来。
1: 嗯、
0: 那她还啊、画了一些青花瓷啊、就是她画在啊、瓷土上面，有一些瓶啊，或是有一些啊、这个盘呐、哈，都是一些瓷盘、瓷瓶，那我们都烧制出来。那呢，字是我母亲的啊，印章是我画的啦，哈，
1: 哦、
0: 是。那啊、我自己呢，展出的就是雕塑，哈，就是从我母亲啊、的字形衍生出来，以它为原型的这些立体的雕塑书法的这个系列。 好。

0: 包括不锈钢、黄铜这些的材质。
1: 用妈妈的字来做作品，跟你做别的作品哈，别的题材哈，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感觉啊，我想第一点我会觉得很高兴，好，而且呢，会觉得做起来很有挑战性，好，可是呢，我在造型上面我会先选。就是合适的字啊，那因为我记得以前李希希老师他说过，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要造型，第一个就是要有造型，当然也要有辨识度。
1: 对，
0: 那呢我想很多人都写书法啊，那因为我母亲没有学过书法，所以她也没有练什么隶书啊、楷书这些，那她一写就是行草，好。对，那所以他的行草呢我觉得很漂亮那个造型，所以我就直接选字呢拿出来做我的立体的雕塑。那所以你说我的心情上呢，第一个当然我觉得很高兴，那第二个我觉得好像是我们母女啊透过这个作品有一个连结啊，那心里面觉得很温暖。好，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平面把它作为立体是一种挑战。
1: 对。
0: 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也学习更多的让自己在立体的造型上有更好的一些的延伸或是发展。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在选造型的时候是很方便，就是说先用他的书法字来做我的原型这样子。
1: 用妈妈的字来做自己创作的一个原型。真的是母女之间的四手联弹，实在太厉害了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张鹏杰来聊。他看到妈妈无师自通啊，完成了这么多书法的作品，诶，他的感想或他的感触是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母亲节快到了哈，可能很多做子女呢都在想，要送给妈妈什么样的礼物啊？如果呢能够跟妈妈一起联手来办一个展览，她展出她的作品，我展出我的作品，哇，这个四手联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哈。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林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艺术家张鹏杰，他跟他的妈妈阮金红即将在5月2号开始呢有一个母女书艺展，叫做书艺复旋哈。阮金红展出他的字，张鹏杰呢用妈妈的字做各种材质的雕塑，哇，这真的是太难得了哈。更难得的是呢，听张鹏杰分享，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张妈妈阮金

0: 红他其实是无师自通，他的字会先看了就觉得好有自己的味道，你说是行草，真的是很有行云流水的感觉。
1: 哦，我母亲啊，一写就是行草，我自己也觉得很惊讶哦。那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学书法都要先写个咏字啊，
0: 咏字八法。
1: 对对对，然后呢要开始从楷书，然后练书。
0: 颜真卿。
1: 对对对，柳公权，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要开始练，练了好了之后，才慢慢的到行书，到了草书。那我母亲也是很有趣哦，她一写就是行草，我自己觉得非常特别。那有一次我去故宫的时候，我买了一些书法的书籍回来看，诶，我才发现啊，原来也有这种特例啊。他那个书里面写说呢，在古时候啊，有些人写书法的时候他会喝点酒啊，为什么呢？因为手要松啊，他说这个手一松呢就自由了，就释放了，写出来的就潇洒。好，就那个浑然天成啊。然后呢，他说有些人呢，可能他没有学过哈，或者是没有写过楷书、隶书，但是呢，诶，他可能天生呢会写出他自己的字形啊。他说这是很少数的。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文章，我就赶快拿给我妈妈看，我说：“哎呀，妈妈，原来你有这个天分啊，有这点有细胞。”那呢，所以他就开始写行草。而且呢，我那时候听到肖教授说了两句话，我觉得很开心啊。肖老师说：“哎呀，你的母亲哈，因为我母亲写了大概十几二十年了哦。”他每一个阶段，老实说他每一个阶段的字形都有变化，好，
0: 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而且呢，他说他不会重复自己，意思就是说，他说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这是很困难的。那还有呢，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造型，好，那所以呢，肖老师这几句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哦。所以我们就我就常常鼓励我母亲啊，能够多写。那当然你知道老人家哈，他现在都82了啊，那他有的时候其实精神体力不是那么够。那写书法其实要需要精气神啊，
0: 对，
1: 你要有很好的体力，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瞬间哈，把想要表达的表达出来啊。那我母亲呢，她写书法很快啊，她的那个笔法啊速度很快。好，这是他自己一贯的风格，所以呢也需要有好的体力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母亲写的比较少啊，那我希望他能够多多的强健他的体魄啊，以后能够写出更多美好的书法这样子。
0: 那阮经红啊，就是张妈妈，她写的内容大部分是什么
1: 她写一些，因为她是我们都是基督徒嘛，那她写一些圣经哈，那她写很多的圣经，还有诗词，她写很多诗词，因为她很喜欢背诗词她背了100多首的诗词，还有100多首的经文。那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操练啊，
0: 训练头脑。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失智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多哦，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头脑能更多的灵活啊。所以我妈妈喜欢背诵啊，圣经啊，诗词，我觉得是很好。那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考她，你知道吗？我们就说，这个李白的哪一首诗啊，她就把它背出来啊。那圣经哪一首诗篇啊，她就把背出来啊。那他一方面他喜欢，所以在他写的时候呢，他就写了很多的诗词啊，他觉得那个意境很美啊，所以他就想表达那个意境这样子。
0: 看到妈妈她这么勤于创作，这么一二十年来哈，同样身为艺术家的彭杰你怎么想，你怎么看呢？
1: 老实说我妈妈我觉得她没有很勤于啦。但是她是这样子，她一有兴趣就开始写了。那但是她我就说她不大练字的。好，她没有练字。那所以她一写呢就写就写了一堆。好，就很快就写完了。好，那呢我的看法就是我个人觉得呢，书法是她的一个恩赐啊。对，那我觉得是上帝给他的，
0: 这就是一个天生的嘛。
1: 我觉得是个恩赐，我就觉得要很宝贵。那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好自夸或是骄傲的，因为这完全不是他自己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对这样的恩赐我们是非常感恩啊。一方面我们非常感恩，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既然有这个恩赐就要多多的来练习啊，让这个恩赐能够更发挥更好的效用，或是能够更多的进步。
0: 对
1: 啊，那我想这也是个好管家的一个心态哈。所以我就常常鼓励他啊，有的时候他被我推啊。

0: 女儿也要鞭策一下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嗯、就像你现在年纪大了哈，你说老年人有时候天气好，我就要鼓励他出去走路，好，就带他出去走路、嗯、然后呢他精神比较好，就鼓励他写写字，好，因为他喜欢艺术啊。啊，所以我觉得我的很多艺术的细胞啊，可能也都是我母亲遗传的。那因为我母亲在教会啊，也是蛮活跃的，她也自学这个私琴啊。
2: 哦
1: 啊，所以她在教会呢，她以前啊，她现在没有私琴了，因为年纪太大了。她以前在教会有私琴，她还编剧啊。啊，圣诞节他编剧啊，编那个好笑的剧哈、啊，他自己还演那个很夸张那个钱太太，有吗？就是闹剧，很好笑。
2: 哇，真是
1: 对对，
0: 多才多艺、啊。
1: 哎，他心情，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好、啊，然后呢，他也很喜欢阅读。好、啊，然后呢，自己就是跟人有很多的社交。好、啊，那他也喜欢学习。那我觉得这样对他的一个生活是比较多元的啊，也让他能够比较远离这个失智啊，好。那另外一方面啊，我也跟他常常的会一起的就是聊天啊，讲话呀，哈、嗯。那我觉得哎，对他其实也蛮有帮助的，这样子。
2: 常常跟妈妈互动哈、啊，
1: 对，
2: 彼此分享，
1: 是，
2: 不但让母女的感情更加的亲密，而且呢、嗯、也可以帮助我们上了年纪的张妈妈可以头脑保持清楚、嗯、哈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你刚刚讲到说写书法是妈妈的恩赐啊，
1: 嗯，
2: 不可以太自夸哈，
1: 嗯。
2: 对啦，这个是上帝赐给你们的艺术方面的天分。但是你知道哦，
1: 嗯，
2: 有些人他可能有恩赐，可是他很懒呐、啊，
1: 嗯，
2: 所以最起码我们阮经红他不懒惰啊、嗯，他有这个恩赐在身上，他把它表现出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欸。
1: 啊，是是是，所以我要常常的鼓励他。好，嗯、我觉得哈，我相信啊、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哦。其实也许都有很奇妙的恩赐在身上、嗯、可是因为旁边没有人鼓励啊、嗯、或者是没有人看见或是没有人察觉、可能就埋没了。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在我母亲身上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会常常鼓励她、
2: 哦、
1: 而且我看见她的恩赐，然后因为她自己也会没有什么信心，因为她没有学过嘛，
2: 对，
1: 那她会觉得说我够好吗啊，OK
2: 吗？
1: 对呀、啊，对呀、啊嗯，所以啊，像以前我也常常带他去看一些美术展览，好、啊，带他去看书法展览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带他去看董扬姿老师的这个展览，
2: 书法嗯、
1: 对书法展览。结果那时候呢啊，我们就跟董老师聊了一下啊，董老师就问我妈妈说你几岁啦？我妈妈说我六十几岁哈、啊。董老师就说。哎呀还年轻啊，很好，多写。
2: 哇哦。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也给我母亲很大的鼓励。好，所以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哈，如果旁边有人看到他的优点，欣赏他的才能哈，可以多鼓励哈，然后也多陪伴多支持。哎，也许在年纪大的这一层的这个年龄当中啊，又会出现很多奇妙的艺术家啊，或是各样的专才的，
2: 就像那个摩西奶奶一样嘛。
1: 对
2: 对
1: 对对呀、啊，他70岁才开始画画嘛，哦，
2: 嗯，
1: 所以他也画的全世界都知名啊，这么的优秀，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位年纪大的朋友都是宝哎，都是宝贝。
2: 都很特别哦，
1: 嗯，
2: 都要看到自己的身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哈、哦，
1: 嗯，
2: 我们对于人老了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不用再尝试太多新的东西啊，就这样子啦，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这反而是有点扼杀我们银发族的创意啊。那也许有些我们的高龄的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曾经很喜欢什么东西，
1: 嗯，
2: 可是后来因为环境啊生活啊等等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继续去进入到那个领域，
1: 嗯，
2: 诶，其实当他有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他没有那么多的上班的压力啊什么的、嗯、他反而应该是有机会重新拾起他小的时候 青春的时候的那个愿望跟梦想、欸、
1: 是啊，而且我个人觉得永远不嫌晚、欸嗯啊、因为我觉得虽然年纪大，但是我们也不是想说、啊、我一定要多么的优秀啊，画得多么的好，而是能够去圆梦，
2: 对，
1: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有个目标，我觉得这样子

0: 就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活化，更加的多元，这样子其实会让人长寿，会健康的。
1: 所以啊，阮经红呢彭杰的妈妈呢多写书法，他刚说写书法其实是精气神都要很集中的哈，没有那么容易，那也是某一种的练习，也是某一种的运动啦哈。
0: 是
1: 啊，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写出来了以后，哇，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哦，那要做一个展览哦。5月2号到5月14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二楼的 B 展览室，有阮经红、张鹏杰母女书艺展，书艺复旋，可以看到阮经红女士的书法作品，看到张鹏杰的雕塑作品，看到母女联手表现出来的那个和谐的弦乐般的感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哦。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块钱，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现在，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能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你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 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欢迎您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拨打23699050 23699050，外线是记得要加02，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就从这一刻开始。欢迎回来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呢，

0: 是艺术家张鹏杰带来的讯息呢，很棒哦。他跟妈妈呢，即将在5月2号到5月14号有一个母女联展哦。阮金红她的母亲今年82岁，那很有自己风格的书法，真的是很有磅礴之气哈、哦、的书法的作品展出。嗯，张鹏杰呢，则是用妈妈的书法的字呢，作为他雕塑的元素哈、哦。所以呢，可以看到母女的彼此的合作，然后以不同的媒材、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来呈现，实在是一个很棒的 idea。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棒哦。
1: 谢谢。
0: 那其实呢，刚才鹏杰你说到说妈妈其实无师自通啦，虽然是一个素人来的哈、
1: 啊，
0: 可是他写的这个书法，诶，不止在台湾呢，有一些亲朋好友的注意。国外也注意到了、
1: 真的很感恩啊，因为我们从一位教授那边得知，就是韩国啊、要举办一个亚细亚的国际的一个联展哈。那他是不是对外公布的？是要透过教授还有一些艺术团体哈
0: 推荐的？
1: 对对对，是是是。所以呢，这个啊，我忽然就想起来说，哎，那因为我母亲呢，她。后来为了我们家庭的就牺牲奉献呢，因为他本来是可以有很好的这个艺术发展啊，或者是做个体育老师啊，他曾经要保送体专的啊，没有收到成绩单这样，因为那个成绩单搬家了哈，所以没有收到通知
0: 啊，那个信寄丢了、
1: 对对对，他本来是保送体专的，他在读书的时候啊，他的音乐、艺术跟体育都是第一名的，所以我觉得，哎，我妈妈也是蛮
0: 多才多艺
1: 的，哎，对对对，那后来就是没有这个生涯就改变啦，就嫁做人妇了哈。那当然，我母亲她也喜欢投稿，她喜欢阅读，她后来在那个报纸上，《新生报》都有登她的一些文章，那可是她最多的时间呢，当然还是养育我们这些孩子。那我想说很多年都没有出国了啊，那所以这次有这样的一个联展，这个展览是不是有可能去展吗？那我们就请着教授哈帮助我们。后来呢，那教授说，诶，我们两个作品哈是可以通过评审的哈，所以呢，诶，我们两个的作品就到韩国去了啊。那我们去韩国啊，我就想说，诶，那母亲要不要也去走一下了哈。那后来呢，诶，真的我们两个就到了韩国啊，我们是这次在韩国的仁寺洞的那个美术馆啊，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国际的展览。
0: 好，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即将来到的书艺复旋的展出内容很像
1: 啊？我妈妈展的是书法啊、是，那我展的是水墨，因为我以前也做过大型的水墨，用我自己设计的衣服进到墨汁里面去，用行动艺术做的大型水墨，所以这次呢，他在韩国展出的是书法，跟我们这次是有连结的。因为老实说，我们这次的展场太小了哈、因为之前呢，我在想说我母亲应该书法还好吧，就这样找这间就可以了啊。那主办单位本来说我们可以换大间，后来又不能换啊，不过就是属于中型的，对，中型的。那所以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书法没有展出来。那这些书法呢，我想，诶，有些就拿去参加其他的国家的展览这样。所以这次也觉得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然后啊，我们才从韩国回来没多久啊，因为我一直也在筹备五月的我们的联展，所以我最近都是抢抢棍啊啊。那但是呢，诶，我母亲的作品已经也到了韩国展览了啊。那我们可能六月我们还会去日本展览。
0: 日本的那个线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1: 啊，也是透过那个教授。好，他跟我们推荐的这样子。好，那当然也是通过他们的评审啦。
0: 对，当然
1: 是是，也是在他们一个国际的美术馆要展览。所以呢，我是觉得，诶，今年好像有很多的计划，那我也希望呢，透过这些展览交流，我母亲能够更多的去体验人生啊，丰富她的人生。然后她也很喜欢交朋友，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而她也能够借着旅行，借着艺术的创作啊，让她的人生呢更加的喜悦啊。我一直觉得说呢，母亲年纪 已经这么大了啊，为孩子牺牲奉献了这么久，现在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0: 嗯，
1: 啊，希望他的人生啊，未来能够更多的啊，活在他所想要的那个生活当中，或者是让他更多的啊，更多做他自己快乐的事情。好，当然我在旁边。

0: 要鼓励他，因为他现在呢也不能走太久嘛哈。但是我为他安排的一些行程，我也希望他能够一方面能够小小的旅行啊，轻松，然后一方面能够啊，就是跟艺术界有更多的交流，然后另外一方面也鼓励他能够继续的来做艺术创作。因为我相信啊，艺术创作是随着年龄啊不断的会有新的啊突破的。好，当他看到更多的别人的作品，或者是还有更多的生活的阅历，他这艺术的底蕴会不断的增加。好，那以后写出来的作品呢，我相信又有另外一番不同的风貌。
1: 所以彭姐，你的意思是说艺术创作者不用担心自己越老越没有创意这件事情啊、哦
0: 我个人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啊、我是觉得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其实我现在头脑里还有好多创意啊，哎呀，我都觉得我的手都不够啊、我希望呢我不断的能够把这些创意把它发展出来，发表出来、所以其实艺术家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好的精神跟体力、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自己的身体精神顾好，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美好的创作来展现。因为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好，那所以能够发表能够创作我觉得就是很美好。不过当然了，办展览是很辛苦不容易。
1: 对对对。
0: 前前后后很多的事情但是呢能够把这一份艺术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或者是更多的朋友能够来一起分享交流，我觉得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
1: 那妈妈看到她自己当年其实是可以说是随手写的东西了哈、
0: 是
1: 慢慢的就越来越有那个架势出来了、那甚至现在在台湾展览，在韩国展，也未来要到日本去展。妈妈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下她的心得或心情啊？
0: 有，我有问他，我说妈妈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很高兴或
1: 很
0: 兴奋啊？
1: 很兴奋这样子，
0: 对不对？妈妈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人生会有这一天。
1: 你看，我们人生的惊奇，不管你几岁都有可能发生。
0: 是啊，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那其实我听了也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们为人子女的，我们如果能够为父母做些什么，好，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感受到人生是这么的多彩多姿，或者是让他们惊喜，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美好的不只是一种回忆，而且是一个孝顺。好，我觉得呢让我们的父母亲的心欢喜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也是我想是一个每位子女都想要成全的。好，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相信天父也很喜悦。好，所以我妈妈常常好几次都跟我说，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
1: 太多惊喜跟意外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想一方面我也遗传了我母亲啊，我也很活泼啊，然后应该是说比较多元的职场啊，多元的兴趣。那一方面我觉得我母亲她有个单纯的心。他也有一种好像赤子之心啊，其实我也是有赤子之心，因为我画绘本，我画了30多本的儿童绘本，我跟孩子小朋友是这个可以说是好朋友，
1: 很麻吉啦，
0: 对，很麻吉啦，就是说那个沟通是无障碍的。所以呢我发现我母亲在创作的时候她也非常单纯。他从他写了这么多字，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些字以后会怎么样。他就在那刻的心情，他就想把他的感觉，他的感情他的表达他在那一瞬间他能够把它释放出来，把它挥洒出来。所以也许我是想说，因为他这样的单纯呢，他也是他出来的这个字也会感受到，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牵绊也没有什么限制，因为他没
1: 丝无邪，
0: 因为他没有学，所以他可能也更没有限制，更自由，应该是这样讲。
1: 所以啊，每一个勇敢跨出去，在新的领域里面呢，展开新的尝试的长辈，哇，背后可能往往都有那个很努力积极鼓励他的儿女啊。刚才张鹏杰说这是一种孝顺啊，成就我们的老爸老妈爷爷奶奶阿公阿嬷，成就他们，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说法啊。谁说 年纪大的人就没有梦想呢？
0: 是啊，
1: 他们的梦想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我们晚辈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艺术家张鹏杰，他和他的母亲阮金红在5月2号到5月14号有一个母女书艺展。哇，书艺复旋啊，母女呢一起来联展，地点呢是在台北市的艺文推广处二楼 B 展览室，地址是台北市松山区八德路三段25号，搭乘捷运松山新店线呢，在台北小巨蛋的3号出口沿路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欢迎大家来参观来欣赏母女之间的合作啊。诶，彭姐，像你跟妈妈这样子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好像已经变成有的时候是一个 partner 的感觉了齁。诶，跟妈妈一起创作有什么感想啊？
1: 对，有些作品啊，我们感觉就是一起完成啊，一起过程这样子。就像我母亲去画瓷，其实她呢她也没有想过要画瓷，因为我之前呢我画了一段时间哈，去画了彩瓷，右上彩右下彩。那后来我就想说，诶，我母亲是不是也可以把书法字写在瓷土上啊？所以我就带着母亲去画瓷。那有的时候呢，在整个画瓷上面，其实画在瓷土上的感觉啊，跟写在这个
0: 纸上面
1: 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纸上，我妈可以随心所欲啊，然后要怎么一撇啊，怎么点。可是呢，放在这个瓷土上面，那个脱力哈，还有那个触点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母亲啊，很有趣的，她就在这个瓷土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字体啊。然后有的时候她在布局上，她也会问我。他说哎呀，这样好不好啊？他比如他想写这个字，想写那个字，那我会给他一些建议，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整个的布局啊，整个的构图啊，然后把它完成。那当然呢，我母亲啊写这个书法在瓷土上还要印章啊，这个印章不是用刻跟盖的啊，就是要用画的啊，我画上去，然后呢画完之后再烧。好，这样才会最后烧成这个青花瓷这个瓷器。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哎，有的时候我母亲她也我会问我的意见哈，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彼此的讨论，然后呢也会在过程当中彼此的看看哎有哪些失败的哈哪些成功的哈，分享。那当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
0: 哦，实验为什么
1: 因为我常常觉得艺术啊，我很喜欢实验像以前呢，我自己画很多的插画呀我就做了很多媒材的实验。然后到最后呢，我会选一些的媒材是我自己觉得最喜欢最上手最能表达。

0: 达我的作品的。那所以在这个不管是我妈写书法啦，或是画在瓷土上的书法，为什么？因为有些的这个釉彩啊，
1: 嗯，
0: 我们画在这个应该不是有些，应该是所有的这个釉彩画在这个瓷土上，它的颜色啊不是烧出来的颜色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必须去想象。就是它出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呢，你的字呢，那浓淡又会影响它烧出来的颜色，
2: 对
0: 啊，所以这很多呢，如果没有去实验的话啊，你会发现说，诶，我要是这个感觉就烧出来，怎么变成那个感觉哈、啊？所以呢，我们这整个的过程很多时候要去实验，然后实验出来之后，我们才会诶慢慢的了解啊，实验带来经验。啊，以至于后来呢，成果是我们自己觉得，诶，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或者觉得，诶，很好，这就是完成品了。但有些人觉得啊，艺术好像是非常的崇高啊，或是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领域哈、啊嗯。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它在美术馆啊什么，这是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跟我母亲一起创作的时候，我们就当作有一点像游戏哈、啊
2: 嗯，
0: 就是比较轻松的心情啊。然后在实验当中，在讨论当中，在互动当中，我们彼此的交流啊，以至于它的产品或是它的成品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很有意思，好像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生出来的哈一个作品这样。
1: 透过一起创作，是不是彭姐你跟妈妈之间的关系好像又变得更深刻了一些，因为你们有一种艺术家的交流跟沟通在里面了。
0: 我觉得是有诶、欸、因为我们必须说年纪大了的人哈，有的时候你必须去探索他去挖掘他心灵里面的一些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也看过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哦，因为你知道老人家嘛哈，有没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啊，就常会看电视啊，滑手机哈、嗯。但是呢，当我跟母亲去谈到艺术，谈到创作的时候，我就等于从把他日常生活中把他带出来、
1: 哦、
0: 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他对话，然后去撞击他里面的思考啊，然后去引出他心灵深处的感受啊，那我觉得这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啊，而且呢，因为这样子呢，我会更加的了解我的母亲啊，然后以及他的需要跟他的想要以及他的喜乐喜悦，那我的母亲呢，她也会在这个当中呢，她更多的了解我的这个个性。好、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1: 双向奔赴呢，
0: 互动、对对对，
1: 很棒哎、欸，就是说这个每一个艺术作品啊，透过母女之间的彼此的沟通交流，意见的表达，不但让这个作品呢更好更完美，而且你们彼此可以探索到对方的心意，
0: 是，我觉得很好。因为其实我母亲她常都说她不大会讲话哈、
1: 嗯、
0: 那她也很怕人家叫她讲话，因为她觉得说她口才不好哈，那其实我就常鼓励她哈，我说你要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哈、让我了解哈，那这样我就可以帮助你啊，让你知道你要怎么样继续往前走。那所以呢我母亲呢她就会跟我交流跟我讲话。好，那我觉得在这当中也同样操练了他自己，好，他的语言能力
1: 哦
0: 啊、还有他的思考逻辑，好，我觉得这都是对他很有帮助的。
1: 对，哎呀，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不论你是为人子还是为人女，哎，有没有想过跟妈妈一起合作做件什么事情呢？可能是像。张鹏杰、阮金红他们透过他们的作品之间呢，有一个合作。那我们可能也可以在厨房里面有一个母子的合作哈。
0: 是，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点子，就是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要怎么样的孝顺父母啊，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呢、啊？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合作。个什么事情，把他的兴趣把他的潜能都激发出来，哇，那是真的非常棒的一种亲子互动呢。
0: 诶，是啊，而且我觉得跟父母亲一起活动啊，父母亲也会很高兴，因为有孩子的陪伴，我相信他们是心里非常得安慰的。
1: 那你对于妈妈要写什么字啊、或者是要写在什么媒材上面、你会有什么点子吗？还是

0: 就是让妈妈自己去发想的？
1: 我会有一些点子了，就是说我去买了好多不同材质的宣纸，各样的宣纸，然后呢让母亲来尝试，还有各样的墨，然后浓淡让她来挥洒，就在这个当中呢，然后来看看到底哪一种纸哪一种墨是出现什么样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我的点子啊，所以我常常都去采购嘛，然后呢我还去买很多不同的笔让我母亲来试那还有当然就是请她去一起画瓷了，画在瓷土上那这些都是我的点子了。那我希望呢我母亲呢她以后有能够更多运用不同的材质之前我还请她我们家有一个红色的灯是个布请她书写，用金色的书写那个毛笔字在那个上面。
0: 可是那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有点难哦。
1: 是啊是啊。所以他还是写嘞。他很有意思，他蛮能够接受挑战的。他也蛮愿意尝试的。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我常常会去思考什么样的一个材质让我母亲的创作或许有更多多元的呈现也让他的艺术生活呢更多的丰富多元。
0: 所以呀、张鹏杰不但是妈妈阮金红的啦啦队而且还是他的后勤补给
1: 对，后勤补给。
0: 对啊，甚至是创意总监啊所以你就知道说阮金红张妈妈呢她自己固然呢很喜欢写，可是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的形式，也是这个女儿呢想方设法用各种方式呢帮助妈妈扩展他的创作的可能性哈。那这么棒的母女联展5月2号开始到14号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这么精彩的展出内容你一定要来看哦。地点呢就是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二楼 B 展览室，
1: 就是以前的社教馆
0: 哦，就是以前的社教馆，
1: 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0: 对，你讲社教馆大家就会比较有印象了，对，社教馆。好，那今天的访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要跟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说，我们今天播放的音乐都是张鹏杰的作品哦，大家刚才有没有好好的欣赏呢？谢谢鹏杰，
1: 谢谢主持人，祝福大家，谢谢，
0: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邀请你一起进入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健康的身体。现在啊，因为手机的拍照功能真的是非常的便利，人手一支，所以呢，人人都是摄影师，看到感动的、喜欢的画面，看到美丽的景色，只要手机拿起来按下去，就可以捕捉到那一瞬间，真的很方便。只是这样的拍照可以作为生活记录，但是啊，要作为一张真正好的摄影作品，其中的学问还真的很大。前几天有机会去欣赏一场摄影展，就是好朋友的作品呢，就是得奖也入选，也在这一场摄影展当中。那么我也就趁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去好好的欣赏。记得那天到会场的时候，朋友刚好在忙，我就自己呢随意先看了几幅作品。这一张张的摄影作品用精美的裱框起来，挂在这个展场里，一字排开，这每一张作品都是摄影师用心的成果。只是啊，我看着这一张一张的美丽照片，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很丰富，很精彩，但是其他的也不知道该看什么。后来呢，几个约好的朋友都到了，那我们一张一张照片细细欣赏，现场呢也刚好有几位摄影专家跟朋友一起分享。正所谓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经过专家的说明，我才能看出，也才知道照片当中的某些奥妙之处。其中有一幅丹顶鹤站在云雾中，那粉色的场景优雅从容，好像仙境一样，非常动人。朋友说啊，这张照片是要到日本去拍摄，在丹顶鹤会出没的地方，要在半夜3点啊或4点就到现场去守候，

天快亮的时候拍摄，而每一次呢能够去的时间也会因着天候不同啊，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可能就没有办法抓住想要的景色，或者是说那就只能下次再来。还有啊，丹顶鹤也不一定会出现，有种种不同的无法预设的因素，在美景之前要捕捉的那一瞬间，还有包括构图啊、光影跟眼前的景象，哇，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当中呢还有一些照片是要冒着被炸的危险，要拍摄烟花炸开的景象，或者是要到不同的国家拍摄各种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这当中呢也有包括器材的限制啦。朋友就分享说，有几次啊为了拍照要忍着是将近一整天都没有进食，哎，要就为了要等待期盼的这个画面能够出现。同时啊包括不同的器材要做到想要的效果，那么也有各自不同的设备。有一张照片我也很喜欢，它是由空中俯瞰这个 湖面上的船只，那湖面那个船啊就很像叶子的形状，而且那么多的船只集合起来，整个色彩每一艘的 色彩都非常的别致，很有风味。朋友就分享说，这张照片的元素呢其实是经过特意安排，也就是说这个船只的这个摆设是有特意安排的。但是啊其实在现场有很多摄影师，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个船只的这个景色，那么有的是在低处拍，有的是在高处拍，那么现场呢也有不少摄影师呢有带着空拍机，就可以直接俯瞰拍摄，取到最好的角度。我们欣赏到的这一张得奖的作品呢，作者他本身并没有空拍机的设备，但是啊为了要拍摄这张照片，他就爬呀爬呀爬，爬到最高的，背着这个摄影器材就爬到最高的地方，在高处当中举起相机，这很不容易，而且也好像有些危险。而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下，他捕捉到这张不论是构图、色彩、角度都相当完美的照片。这照片看似没有生命，却带出一种使人感动的氛围。每一张照片都是摄影者万中选一，在这精彩的背后是充满了不同的故事。哇，看完了这些一张张的照片，也经过现场专家的说明，朋友的分享，我就对朋友说很感动，这每一个瞬间是那么多的经验、辛苦与数不尽的累积，精彩在每一个细节里。但是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解说，我们这些外行人只能欣赏美美的图片，却无法得知其中的奥妙。每张照片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朋友说，这都是摄影者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百千万中选一得来的。我们看到的表面都只是其中的一面，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成功背后的汗水、泪水，还有忍住了的这些的饥饿，辛苦的爬上爬下，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漫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拼凑成这一幅又一幅的动人景象。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无伴奏合唱音乐，很多合唱曲我们听起来很自然的音乐之中，会有很多漂亮的旋律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那么在稍微有规模的合唱团里，合唱团呢可以轮流呼吸，不琢磨的换气，让歌声回荡在空气中，让听众听到那回旋在空中的美妙歌声。这个气的支持跟延伸也是合唱团员自身的歌唱功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轮流换气也让听众听不到那中间微小的中断，让声音的融合度还有厚度是巧妙的连结结合，以纯人声的表现也能够让我们听见其中的纯粹之美。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拜尔德的这一首 Ave Verum Corpus 圣体颂。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威廉拜尔德的诗歌作品圣体颂。那么这首诗歌所阐述的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真实的为人类受苦难做了牺牲，他的肋旁被刺穿，流出了水和血。Ave Verum Corpus 圣体颂，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威廉拜尔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那么在16世纪后半，英国进入到艺术的全盛时期，在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音乐也进入到一个非常精彩的非常辉煌的时代。那么拜尔德他供逢其盛，那么 也就是他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是在1543年出生，从小他就参加教堂的诗班，对音乐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也处处展现他在音乐这个部分的天分。那么他当时呢和音乐大师当时的音乐大师泰利斯，真的是当时的首屈一指的音乐大师，他跟着泰利斯学习管风琴还有作曲，所以他的音乐也受到泰利斯相当大的影响。而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就是在教堂担任管风琴师。除了演奏拜尔德他也是持续的作曲，他为教堂礼拜创作音乐。后来在泰利斯的推荐之下，当时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对拜尔德的音乐相当的喜爱，拜尔德的音乐旋律线条流畅优美，也非常触动人心。在1572年，拜尔德进入到伦敦宫廷，跟着他的管风琴老师泰利斯一起在英国宫廷担任礼拜堂的乐师，他们两个默契是非常好，在宫廷中的乐师工作也让他们深受到女皇的信任与喜爱。伊丽莎白女王趁势还特许泰利斯还有拜尔德他们可以在英国独家进口还有印制乐谱，他们的第一册拉丁文乐曲集

34首圣咏，也就是在这样特别的状况下可以出版。他们在工作上的成就也没有让他们因此感到自满。巴尔德不会因为他的工作成就如此的高而感到自满，因为在宫廷当中难免就会有所谓的政治纠纷。那么巴尔德他对于这些纠纷他其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那当时宗教与政治的关联是非常大，而英国国教跟天主教之间就是这个气氛是很紧张。那巴尔德他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他在宫廷工作也为礼拜作曲，同时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自己的信仰，而公开与天主教徒来往十分密切。那么后来呢，也因为他的老师泰利斯过世，那么巴尔德他对宫廷政治还有宗教的纷争他实在是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呢最后就决定离开宫廷。巴尔德就离开了在宫廷乐师的工作，就在一个天主教的佩翠爵士，就到那边也搬到乡村安享他的晚年。但是巴尔德他的音乐作品对后世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他最伟大的圣乐作品之一就是弥撒曲。他的弥撒曲有分三声部、四声部还有五声部。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欣赏巴尔德他的四声部弥撒曲。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一起来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大卫·威尔寇克所指挥英国剑桥国王学会合唱团所演唱的版本。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巴尔德的四声部弥撒曲第一乐章 Kyrie 垂帘经。

我们听到这是由英国剑桥国王学会合唱团所演唱，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四声部弥撒作品。那么在弥撒作品基本的五个段落 Kyrie 垂帘经 Gloria 荣耀颂 Credo 信经、Sanctus 圣哉经还有 Agnus Dei 羔羊经，这经典的五个章节在这一部四声部弥撒曲当中呢，就是规规矩矩的照着这个五个乐章来写曲。那么前面我们听到这一首 Kyrie 垂帘经，优美流畅的旋律也透过一个个声部的层次显露出来。

也让人感到一种宁静平安。Kyrie eleison, Christe eleison, 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第二部 Gloria 荣耀颂。那么在欣赏文艺复兴时期巅峰作曲家拜尔德用无伴奏合唱一句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样而且坚定的呼喊声中，也为我们带出柔美而且是层次相当分明的一种赞美声。在这样变化的节奏中，我们会感受到心灵被感动，还有一种震撼，也在这样荣耀颂的赞美声里面感受到其中的澎湃。

哇，我们听到这一首贝尔德四声部弥撒曲当中的 Gloria， 时而铿锵，时而优美，仅仅单纯的人声无伴奏歌唱，就能够这样呈现这样多丰富变化的声音表现，也把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所要呈现的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表露无遗。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曲家巴尔德他非常著名的四声部弥撒作品当中这个荣耀颂。那么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第三乐章 Credo 信经的部分。信经是拉丁文 Credo 我信的意思。那么天主教在弥撒的时候一般他们所诵念的是尼西亚信经。那么这个信经也是经过第四世纪有两次大公会议连续才确定下来的。那么信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弥撒曲的仪式当中最晚被纳入的一首经文歌。那么就内容它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最先表达的是对天父上帝的信仰，中间讲到对圣子的诞生、死亡、复活还有升天，整个是描述的非常详尽。那么之后是对圣神、圣灵、教会，最后就以阿们为结束。

Cradle 信经，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四声部无伴奏弥撒曲。那么拜尔德他在写这一段四声部无伴奏弥撒曲的时候，对于 Cradle 信经这一段特别有感受，那么也在这一段呢多做发挥，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这么一大长段的Cradle 信经。那么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整个铺陈，音乐的铺陈还有声音的层次迭起当中，有高潮的澎湃，也有低沉安静的平稳。那么我们也常常可以在一个很宁静的段落中又立刻被拉起盛大的音乐线条，时而可以听到是整齐划一，那么有时候也是层次分明，时而澎湃激昂，时而宁静安详，也让人在音乐中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人生的丰富，还有作曲家在音乐创作这当中无限的创意，也感动这些声音所萦绕的美妙歌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欣赏这部弥撒作品 Sanctus 圣哉经的部分。

前面我们听到一段非常非常长的一段 Credo 信经，是非常激昂又澎湃的。那么接着在刚才欣赏到的 Sanctus 圣哉经， Sanctus Benedictus 圣哉圣哉圣哉，大有全能大有威严的主，你的荣光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你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作曲家拜尔德用一种非常宁静的开场，我们可以在圣哉经当中每一个尾音的结束，好像那声音都还在空中盘旋，回荡在一种充满感恩的心灵悸动。就是这样的教堂歌声，一种心灵的平静，充满赞美，充满安慰，由心发出的欢呼喜乐。最后第五段 Agnus Dei 羔羊经，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 Agnus Dei

像是在天堂般的歌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的羔羊经，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赐我们平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所写的《世声部弥撒曲》，这是

最后一段羔羊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的弥撒曲。拜尔德他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座巅峰，他所涉及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音乐家当中最广的一位。那么从无伴奏合唱的弥撒曲、经文歌歌曲，还有纯乐器的这个舞曲等等，拜尔德都有相当精彩的创作。他的音乐也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英国风格，旋律优美，结构也是非常的严谨精致。而他为了让音乐与歌词之间能够相呼应，有最美妙的结合，那么他就只会挑选他有感动的文字来谱曲，所以他的音乐也能够散发出相当深刻的音乐感动。相信在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部弥撒曲当中，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妙。这里是 Joh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佳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佳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每一双忙碌的手都撑起了生活的重量，每一滴流下的汗水都闪耀着一份对家庭与梦想的责任。辛苦了，在每一天奔波的路上别忘了停下来，给努力的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感谢每一份平凡而伟大的付出。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

0: 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在旅行当中呢，有一句名言哦，来自于圣奥古斯丁的，就是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一页，还有唯有旅行能让人真正学习。当然呢，这个学习我还是觉得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但如果可以走进到这个过去的书本里的场景呢，感觉上就可以做很多的验证。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来分享的这个国家旅行是很多台湾朋友其实相当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就是韩国。但一般来说去韩国呢，经常就是会走访首尔或者是釜山，那在行程上多半都是购物吃美食然后泡咖啡厅。但其实在韩国也有很多历史场景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尤其是如果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偶尔可能会看到古装剧，就会对于他们的时代啊，然后一些背景呢，就是感到非常的有印象哦。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走访1000多年前的韩国历史的所在地，也就是庆州。那庆州本来在韩国国内就是一个相当热门的旅游景点，尤其是学生呢，在过去哦，就是会安排，像台湾也一样嘛，就是呢，学校会安排出游，然后在这个韩国叫做休学旅行，就是会造访庆州，让学生们可以认识韩国本身的历史。然后再加上在去年举办亚太经合会 APEC 之后呢，庆州又被更多的国际旅行者所关注到，所以今天呢，拉回到1000多年前，从庆州走入到韩国新罗时代的历史，来介绍呢当地的这些故事背景，以及旅行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亮点跟重点。当然在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分享宜兰、桃园、新北和台北最近活动。这个礼拜也是连假的到来，那么在我们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推荐去哪些地方来造访呢？在宜兰的绿色博览会，为了犒赏劳工朋友，所以在五一劳动节，也就是周五当天，是邀请劳工朋友可以免费入园，只要在园区的入口处出示你的员工识别证，或是职工证，或者是工会的会员证，这些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入园。那当然宜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在假期的时候会前往的地方，如果刚好呢在这3天连假你有安排要前往宜兰的话，不妨也走访今年度的绿色博览会。继续来关心桃园的近期活动。那在五月，不只是劳工作为主角，另外一个母亲节也即将到来，在桃园的中原文创园区也在这个期间特别规划亲子互动活动，叫做魔镜啊魔镜啊，谁是最美的妈妈。同时呢，就是透过趣味的体验还有手作课程来共度温馨佳节。活动期

间包含在本周五5月1日到5月3日以及下周也就是母亲节的当周5月9日还有5月10日活动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那虽然在白雪公主当中呢里面的妈妈好像是一位后母哦，不过呢截取的是魔镜这个主题也就是呢我觉得跟自己的家人来进行这样的活动还蛮特别的哦。总共会有三道试炼第一个是魔镜召唤也就是互动拍照区提供亲子的拍照留念的服务再来是爱的配方也就是亲子手作 DIY 的体验活动最后呢会有心电感应这是亲子默契挑战游戏只要完成这三项活动关卡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那每天前60名完成活动的话还另外会赠送 LINE POINTS 的点数卡一张所以如果在这个假期的期间要安排亲子出游也可以安排桃园的中原文创园区的母亲节活动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市美术馆开馆周年也邀请民众来共度艺术感的周末同时馆方也预告迎接三莺线即将通车那文化局也携手包含新美馆陶博馆都在莺歌、哦、然后呢就是在4月到6月规划了意向新北永续共荣的系列活动除了在4月份呢其实在新美馆的户外园区已经举办了周年活动之外在5月开始还有新北多元文化节今年是以世界名义俱乐部作为主题在下周的5月9日还有10日会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来进行透过展演、市集、手作还有讲座以及走读等多元的活动形式带领大众从生活工艺、歌谣还有舞蹈以及故事当中来感受到艺术融入到日常的魅力就是在台北本周可以进行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呢其实跟平常不太一样哦，就不是呢特别哪一个单位所举办然后去哪里看怎么样的表演或者是一些体验的部分当然呢也是一个体验不过是对大自然的体验我记得呢这个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呢非常震撼哦，尤其另外一方面震撼的是在于某一次呢我走在忠孝东路然后接近台北车站的地方突然就看到天桥上怎么排了这么多人然后拿这种被称为大炮的这个照相机然后呢等待着远方的夕阳今天的夕阳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一种天文现象叫做旋日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就在4月30到5月2日本周四到周六的傍晚就可以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西路新生高架桥以西可以看到旋日的景象如果是在峨眉街就是西宁南路以西则是在5月3日到5月5日本周日到下周二的傍晚也可以看到那这是两个在台北市非常热门的观赏旋日的地点那到时候夕阳就会在没有被云给遮蔽的情况之下呢悬挂于街道中心位置然后大概有10分钟都非常适合观赏不过气象署也提醒旋日虽然是夕阳美景不过有时候太阳光非常的强其实对于眼睛呢还是可能会造成伤害所以如果要欣赏在本周的旋日的话应该要这个佩戴哦，就是深色的太阳眼镜来护目以免强光伤害当然呢在街道观赏旋日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说到呢最近的天气其实感觉已经非常炎热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已经开始适合去海边走走在这里我们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深度旅行探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韩国。事实上呢，我周边有相当多人去韩国去了无数次，但是呢，很多人去韩国其实比较感受到是现代它的繁荣魅力。不过事实上呢，其实韩国的过去历史发展也非常早，而且呢，我觉得即使是看综艺节目啦，然后韩剧多少还是会接触到，因为他们基本上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一个历史的记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走进千年王朝，在韩国庆州来探索新罗王朝的时代。那一般来说呢，其实人们更多会认识到就是更为近代的时代，比方说呢，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最多的可能就是明清两代，在韩国也是如此哦。很多人可能更为熟悉的是朝鲜王朝，但事实上在朝鲜王朝之前也有很多不同的时代，包含有高丽王朝或者是新罗王朝。而且呢，其实现在啊，听说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目前韩国的政治圈的这个门派呢，还是有你出生自不同的地方呢，就会自己有一个群体这样子哦。包含从新罗来的可能是一个政治群体，然后呢在这个以首尔为主的地方又是不同的，因为历史而演变而来的政治上的一种集体或者是倾向的概念吧。总之今天要介绍庆州，在千年之前就是一个古都的所在地，而且现在游历其实也非常方便哦。除了这个飞机的航班之外呢，其实庆州也是有地铁系统，大部分呢虽然我们介绍这些景区都是在户外，但也都可以搭乘地铁就到达。而且庆州本身呢也有很多这种传统的风貌，即使在市区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哦。那今天就先从新罗的历史来介绍分享。新罗是属于在韩国历史上的三国之一，过去和百济、高句丽是长期竞争，直到了西元七世纪，在名将金鱼信以及政治核心的人物金春秋的推动之下，透过联合唐朝的策略，逐步是击败了对手百济还有高句丽。那这对于朝鲜

半岛的历史发展呢，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从部落政治开始到属于这个国家的出现，但是朝鲜半岛基本上都是一个分裂的局势。真正出现的大一统的时代，其实就是在新罗统一的时期，也代表了它成功的整合了整个半岛的政权还有文化资源。当然呢，也可以想象它在当时的兴盛的情况，尤其对于后世来说呢，也是奠定了一个朝鲜半岛的发展基础。包含中央的这个官僚制度是逐渐完善，而且发展出了贵族体系，同时呢，这个信仰文化在此时也进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跟新罗时代有关的这些器物都跟佛教有关，它也甚至成为了一个整合整体社会的思想还有权力中心的一个核心所在。所以在这个时期有很多的景点都是大量的寺院或者是石窟的工程兴建，而这种大规模建筑的兴起也印证了刚刚所提到的新罗时期是非常的繁盛富强哦，或者不止在朝鲜半岛，包含在全世界，如果有这种大型的这种旷世的巨作出现的话，其实都代表了这个朝代呢是非常的丰盛，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才有高度的组织力、动员力还有资源的调度能力可以来兴建。所以当然像这样子一个时代的开国人物也自然会历史留名，包含在刚刚所提到的名将金鱼信或者是金春秋，事实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耳熟能详，尤其是如果你看过一部韩国的电视剧，在2009年播出的就是善德女王，事实上她也就是新罗王朝发展的奠基者。而刚刚提到的金鱼信呢，其实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有出现哦，其实就是善德女王的王朝下的一个名将。而善德女王的存在呢，也发现到像后来我们看到这个高丽王朝或朝鲜王朝其实都没有女性的君主，但在新罗时期有。事实上在亚洲呢，其实大部分的王权都比较少见女性，但善德女王的知名包含她的政治判断力，她的外交策略都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局势。除此之外，她也很重视像天文知识的这一些系统的发展，后来她的故事呢就被改编成为韩剧善德女王，也让这一段历史呢被更多人所认识。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在新罗时期也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一种制度，叫做花郎。花郎其实是年轻贵族，同时具有武士的身份，他们也接受包含文学、音乐跟伦理教育，被视为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的一种养成系统。那有点接近像是如果很多人看过朝鲜王朝时期的电视剧呢，就会有一些儒生嘛，他们是读书人，而且呢也是官僚制度的官员的这一些培养的人才由来。那花郎其实也是如此哦，当然透过电视剧就被更多人所认识哦。那我记得男主角是朴叙俊，如果兴趣的话呢，可以把电视剧找来看看哦。但我的确有时候觉得说大部分比较熟悉是朝鲜时代的王朝，然后去首尔会去景福宫，但事实上看新罗时期的这一些故事啊，或者他们的很多生活的样态、背景、服装，其实跟朝鲜时期受到明朝影响的时代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认识新罗时期呢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哦。那么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善德女王电视剧的经典歌曲之一，叫做《风之花》，它有两个版本，女版是由 IU 所演唱，不过我们来欣赏是男生的版本，由歌手易松所演唱。

韩国古装剧《善德女王》的歌曲之一，也就是《风之花》。那么在今天呢，介绍的是走进新罗的场景，就是在庆州。所以接下来也来说一下这个庆州呢，本身有什么样一个发展背景跟特色。说到庆州呢，当时如果在古代中国是唐朝，所以要对标的呢，其实就是当时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同样，其实都是一个在京城的所在地，也是南来北往，甚至相当多呢外国人士到达的地方。而新罗的首都就是在今天的庆州，在最为繁盛的时期，人口是达到数十万人，也是东亚重要的一个文化跟政治中心，包含来自于中国或日本的使节以及僧侣都曾经在此驻足，而使得庆州也变成一个朝鲜半岛发展跨文化非常重要的地区所在。那值得去旅行的原因也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景点，甚至呢可以看到过去整个王朝运作的现场。当走进庆州呢，其实也就是走进一段曾经影响整个地区的历史所在地。那庆州这一座古都呢，其实跟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虽然是在千年之前，但它的历史场景并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毁坏或者是重建的情况。这里你可以看到大量的王陵、寺庙还有宫殿的遗址都还是直接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在一条街道的旁边就看到一座隆起的小丘，其实它就是过去的这个古墓的所在地哦。那这里的古墓呢，其实很多是并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因为这也是在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呢特别啦，是不要为了被人家盗墓，所以呢就不要自己在这里标注啊，大家来偷啊，大家来盗窃啊，这样子。所以呢有这样的特色，并不是有这种明显区分古代跟现代的断裂，而似乎就是在日常当中并存。那在这一些大大小小作为陵墓的土丘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是过去君王的他们的这个陵墓的所在，所以也透过考古发掘到像是金冠饰品或者是各种的陪葬品，也可以拼凑出新罗贵族在过去实际的生活样貌。在当地就设置有国立庆州博物馆，那庆州博物馆也可以说是整个新

铜锣王朝面貌展现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地，馆内收藏着大量的出土文物。那其中在新罗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之一，就是王族所使用的金冠，跟朝鲜时代呢其实是非常接近明朝的这种服仪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就是那个王冠呢是非常的高耸，然后呢金光闪闪，真的就是用黄金去打造的。设计的概念呢像是树枝一样，就是会往上延伸，然后的确就有人认为它是代表树木的意思，或者也有人呢觉得它是一种跟天地之间的连结。我觉得概念上像雷达一样嘛，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高耸的概念连结天地，当然也象征君王本身的身份。那最特别的是这些金冠呢也不厚重，因为它是用薄片去打造，那有很多呢其实也是在特定的一些仪式上面才会使用哦。那当然呢也是非常值得欣赏，因为呢要公开展示自己的这个身份嘛，所以整个的工艺呢就是又特别的精致。这个欣赏的时候可以体会到在那个时候王权的一个象征的物品之外，也可以发现到那时候的工艺发展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高度的发展了。像金子这一种金属的使用或者是打磨的话，当然要有一定的技术，因为它的怎么讲特性上面呢可能比较软，那火候要怎么用啊，要怎么样去塑造啊，就是要有一定的精工技术。而在那个时期呢并没有非常多现代工具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打造出这么细致的一个金工的艺术品，所以呢也可以直接去理解到当时社会是如何的透过这些物品来象征自己的阶级与身份。当然庆州博物馆呢就是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先去参观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很多的韩国学生其实都会在这个休学旅行的时候就是来到庆州，所以它可以说是很多韩国人的集体回忆，所以它也会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或影视作品当中。像是在网飞有一部电影叫做《二十世纪少女》，那说的呢就是这个中学生的情窦初开的故事，然后是一个回忆的路线吧，所以呢把这样子一个去庆州旅行的片段放在影片当中呢，其实也可以连接到很多人实际有过的一个经验。那这一部作品呢当中的女主角就前往庆州来进行休学旅行，当然呢也有前往到我们待会会介绍非常多在当地的景点哦。这里就来欣赏二十世纪少女的一首片尾歌曲，来自于蒲奇英所演唱的《开始》。

来自于王菲的韩国电影《二十世纪少女》的片尾曲《朴琪英的开始》。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来介绍来到庆州一定会逛的几个代表的景点。刚刚说到在当地有非常多的陵墓嘛，其实呢这个也是许多君主他们所埋葬的地方，所以呢有几个参观的重点哦。那其中之一就是大陵院，也被称为天马冢。那会有这样的名字出现呢，也在于这里曾经出土了一个绘画，其实就是画着飞马这样子一个形象哦，所以因此得名。那大陵院主要是建造在5到6世纪左右，所以是还在没有完成统一的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而这时候的新罗还是在跟百济还有高句丽进行王权的竞争，不过呢其实整个权力也已经开始逐步在庆州集中，所以在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看到属于统治阶层还有整个政治中心集中的一个关系特色。尤其是从什么地方来看到呢，就是透过它的墓葬的规模还有它所在的位置分布。那其实新罗的王陵呢，跟我们印象当中尤其是古代中国那种挖地道然后呢进入地下那种陵墓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在过去建造方式呢，会先在地面搭建木质的建筑，然后再放入棺木以及陪葬品，那之后呢再用石头层层的覆盖，最后呢就把它堆成土堆，也就是现在到当地可以看到很多的圆形的小丘这样子的特色哦。其实虽然说到陵墓很多人不爱逛啦，但是我个人呢是还蛮爱参观的，因为的确啊是现在不管是去西安然后北京或者其实来到庆州都是如此哦。他们因为是景区，所以多半都会把它设计成公园的概念，不会有那种阴森的气氛。那像是天马冢跟去参观中国的陵墓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其实韩国当然在过去参考非常多来自于中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建筑的形式，但是新罗的墓葬呢就比较没有这么外露的特色。虽然跟唐朝之间是有所交流，但是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像去西安参观这个墓室的时候，多半都是进入到地底下，然后比较接近就是打造了很大的空间，然后棺椁呢就放在其中。或者呢像这个武则天的陵墓啊，它跟唐高宗是葬在一起，是两座土丘，而且是超大土丘，你绝对不会忽视它，但是在庆州的形式上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像是天马冢被发掘的时候呢，里面的东西几乎都保存得非常完整。那么在这个陵墓群当中呢，其实代表的人物是谁呢？虽然没有立碑，不过目前推测呢，其实这个墓冢的主人应该是新罗的第22代的君主，就是至正王。至正王呢，这个名字就是智慧的智，然后呢正实的正，所以也显现呢其实这位君王在历史上的记载是非常聪慧然后呢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君主，同时也是他把国号命名叫做新罗。所以整体我们在讲新罗，但新罗到底是什么意思？新指的就是德业要日新，也就是呢自己的德性每天呢都有新的发展。罗则是网罗四方，所以这是一种对国家扩大发展的寄望的意思。那话说呢，天马冢金冠在近期又再次受到瞩目，其中之一就是在去年 APEC 峰会是在庆州举行，当时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就特别复刻了这一座金冠，用了是大约1公斤的黄金哦，是1公斤哦，现在金价这么贵，而且呢工时哦每天做10个小时，然后花了将近1个月才以纯手工打造完。

完成，价值呢是大约台币400多万元，而且这是一个礼物，要送给谁呢？就是送给当时造访的美国总统川普。那川普呢本身啊，其实他的家中就有很多用黄金打造的家具啊、布置等等，所以那时候川普看到了就超级开心，然后觉得很美，然后他想要马上戴上这个我刚刚说到像树枝一样非常高耸的金冠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过去这些金冠就是属于权力拥有者可以得到，所以呢送给川普，但也显示了一种在外交背后的语言非常具有特色。那说到川普呢，虽然现在是美国总统，不过过去呢他也是在这个演艺界当中呢会参与很多演出的人物。那在这里就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休格兰跟山卓布拉克所演出的电影《贴身情人》，那是以纽约作为背景，这首歌曲就叫做 Big Yellow Taxi Counting Star 的作品。那其实呢川普跟黄色计程车似乎都代表纽约，所以基本上川普所出现的电影大概都跟纽约的背景有关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呢走访的是韩国庆州，进入到千年前的王朝新罗的所在地，当中当然有很多地标景点是到访的时候一定会去参观的，其中一个地标就是占星台，我觉得它也是庆州最多会被综艺节目出现介绍的一个地方。成立的时间非常的早，是在西元632年，那听到占星台就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观测星象的天文台，而建造时期的新罗呢正进入到扩张跟整合的阶段，所以国家稳定发展非常重要，而一国的立国基础就在于农业，所以呢就需要农业生产的天地运作的观察还有立法制度，所以跟国家的整体发展是有关系的。而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古代中国或者是在当时的新罗，其实观测星象也是来解释人世间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比方说君主如果拜德的话呢，这个大地啊就会变出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会有旱灾啊，然后那个天体可能会出现扫把星等等的，所以呢这都是属于由国家然后来管理的一个事物哦。那整座占星台是由362块的石材所堆叠而成，高度大约是9公尺，然后呢学界是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一般认为362这个数字呢其实代表就是一年的天数，也可以连结呢像是立法这样子一个主题。而这时候的新罗呢统治者就是刚刚提到的善德女王，她也是27代的君主。在占星台的设计上也有跟善德女王有所连结之处，因为刚刚说到她是27代的君主，而这个占星台呢是由花岗岩所打造，就分成有27层，因此也是呼应了27代的善德女王。那整体其实分成了三大部分，包含最底座的基底，然后还有中间的圆筒，以及最上方呢是一个呈现井字形的顶端，就是观测星象的所在地。在比较上方呢是开口有窗户的位置，那就推测呢以前会在外面放梯子，爬梯之后进入到内部呢还可以从内部的梯子登上顶端来观测星空。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不要直接在一楼就有一个入口呢？我想是应该在当时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建筑所在地，所以呢这个避免一般人呢就是随便都可以进去，那就弄了一个比较有难度的方式。而这一座占星台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现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天文台的所在地，但实际还是可以被人们所见到。在1000多年前，那时候人们对于宇宙观察的一个思想跟哲学概念，尤其呢是占星台的窗户其实是对齐了子午线，那子午线可以理解是在天空的一条基准线，就是每天太阳或者星星移动的时候走到这一条线就是位置最准而且是最在高点的时候。概念上呢也在于过去古代啊是以地球作为宇宙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当天体运转到这个子午线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的世间最有秩序的时候。那当然需要秩序的是谁呢？就是王权的统治，所以呢也象征着王权掌握了世界秩序，可以进行绵长的统治这样子一个概念在当中。当然呢也有着遵循天意遵循道统的一个其实也存在政治语言的理念，所以其实在过去很多的宫廷，尤其呢包含古代中国或者是在朝鲜的宫廷，都有对其子午线这样子一个在建筑上的设计特色。不过除了历史之外，很多人喜欢来到占星台也在于是每年的9月到11月，就是当地的一种粉黛乱子草的开花的季节，周围就会形成一片粉红色的花海，再搭配上古意盎然的历史古迹，是非常疗愈的景象。所以有不少游客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租借韩服换上，边逛景区边拍照，让自己彻底的状态呢就是融入在这样子一个历史场景当中。那在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也是在过去的韩剧的古装剧当中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部啊，也是很多人呢就是看了这部电视作品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如果去到韩国在宫殿里面想要呢来一点古风特色这样的体验的，这就是拥抱太阳的月亮。

拥抱太阳的月亮应该是很多呢看过韩剧的朋友都一定看过的一部经典之作，那也是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朝鲜王朝宫廷的向往。不过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新罗王朝的所在地，也就是庆州。最后来介绍呢这个也是很多人一定会参观的地标景点，就是东宫和月池，建造在统一新罗时期，也是属于国家稳定之后的一个宫廷设施。当时新罗呢已经跟唐朝跟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也很需要正式来接待跟这个举办宴会的空间。那这里呢其实是宫殿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居住的地方，但是就是一个专门来举办宴会同时也是御花园的所在场所。所以呢虽然东宫哦，在古代中国是指太子所居住的地方，但庆州东宫的功能呢是一座可以宴客的御花园。而另外的月池呢则是由人工所开凿的湖泊，周围建制的这个建筑还有步道呢是非常的蜿蜒，所以等于呢是在很多不同的宫殿的角落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湖泊的景致，同时也是庆州当地很有名的赏樱花的景点。而且它在晚上也会开放，然后就会点灯，整个灯火通明的景象也像是在古装剧里面君王跟妃子在夜晚相会的场地哦，所以来到此地也可以感受到实际一个其实颇为浪漫的场景气氛。那在这里呢在1970年代整修的时候呢，湖中又出土了大量文物，包含有酒器、餐具还有装饰品，更是证实了这里就过去是以宴会活动作为主要功能，也显示在那时候的新罗已经跟外界有高度的互动。

那东宫跟月池建造时间是在公元674年，而建造主要的原因跟第三时代的国君文武王有关系。就在完成三国统一之后，发展到这时候的治国重点就不是在于战争的取胜，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文武王在晚年的遗愿就是希望他的死后不要葬在陆地，而是葬在海中，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守护国家的存在，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那这当然也一直以来都是朝鲜半岛在国防上的隐忧。也因为这样的背景，后来的王室呢就更为重视宫殿建筑，像是东宫跟月池的空间就是呢透过外交来进行呢相关的对外的一个拓展，不用透过战争而取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有秩序。而整体的月池在设计上的重点可以观察，就是在池内有开辟出三座小岛，也寄托了当时人们对于天上人间的一个向往，就是呢它的灵感来自于传说中海上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其实呢一定程度上也连接到台湾的古地名也是如此，就认为是海上仙岛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在这个岛上，在过去呢就是种植花木，甚至是饲养珍禽异兽的所在之地，也是人们当时认为仙境的格局，就打造一个仙境，然后呢招待外来的宾客，也凸显了当时新罗王朝呢其实非常致力于外交的一个用心。那这当然也是来到庆州呢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之一，同时它也是一个电影的场景。在过去呢有一部其实在台湾也蛮受欢迎的韩国电影，后来也有开拍成为电视剧，就是爱上变身情人，也有翻译叫做内在美。那这一部作品呢女主角就曾经在生气的时候为了平抚情绪就来到散心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月池的所在地，而周围的景色也真的让她平抚了情绪。最后就来送上这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于英国乐团 Citizens 的作品 True Romance。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应该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收听。今天要分享的谚语是千家富难顾一家穷，千家富难顾一家穷，华语就是千家的富足也是难以顾到一家的贫穷。我们来学客语，千家就是千家，千年万年呢的千呢就千年万年，家就是家庭，家庭的家，富富足富就，难呢困难，困难就是困难，顾照顾照顾，一家穷就是一家穷。这句客家鲜明的谚语感觉上是一个蛮伤感的一个感慨，怎么千家的有余帮不了一家的不足呢？我相信这是对人性自私单顾自己的一个观察。除了勉励弱势者要自力更生，自求多福，不要太指望别人的帮助，我就想到华语的成语说人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闽南语也有一句一头恰牙牙，虽然够细苗。但是我相信这句客家鲜明的智慧话语不是要我们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认清人性自私面而无所作为，乃是要提醒我们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个案时，我们要集合众人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哪怕是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我们应当要发挥彼此相爱的精神，如此我们就发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让弱势者可以得着物质与心理的扶持，让千家富难顾都家的穷成为美谈。圣经也有很美的教导与榜样，有提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早期的教会非常关心穷

0: 人孤儿寡妇的需要，甚至主动甘心的变卖家产来帮助需要的人。我们再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遍。
1: 欠寡妇难孤一家求，
0: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是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一年有8万6

0: 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发明大王爱迪生为了研究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实验室，因此他想要卖掉刚刚完成的自动发报机专利的技术。但是他并不知道该卖多少钱比较恰当，就和太太米娜商量。米娜也不知道这项技术值多少钱，只得把心一横，大胆地说，2万美元吧，盖一个实验室至少要这么多钱呢。爱迪生惊讶地说，
1: 2万美元太多了吧。
0: 米娜看爱迪生不敢开价的样子，就说，
2: 这样吧，不然到时候你先套套商人的语气，看看他们心底盘算的价钱吧。
0: 由于当时爱迪生已经小有名气，因此有个商人一听见他要卖掉这项技术，就立刻主动地前往接洽。商谈的时候，商人最关切的就是价钱，但是爱迪生是个老实的科学家，不了解可以卖多少钱，因而迟迟不敢开口，想说等太太米娜回到家再说吧。没料到这商人心里在想，爱迪生不说话肯定是因为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商人按耐不住，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告诉爱迪生说，
3: 这样吧，我先开个价，10万块美元怎么样呢？
0: 结果等到米娜回来的时候，爱迪生告诉老婆这项交易的结果之时，他说，
3: 没想到我只是沉默一下，就比所需要的多出了8万美元呢。
0: 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人事物环境状况时，需要谦卑观察周遭一切，然后学习安静等候，不急着为自己争取什么，也许会得到超出想象的祝福哦。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传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一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7: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7: 哎，
6: 确定这可以说吗？
7: 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哇，宝宝，我跟你讲，我的人际关系好像完蛋喽。
1: 哎，怎么了？这样大惊小怪的。
0: 我刚传讯息到群组问大家要不要去唱歌，结果半个小时过去了，五个人已读，没有半个人回。我猜他们可能是开了另外一个小群组在讨论我，会不会变成边缘人呐？
1: 哎，你这个剧场也开太大了吧？
0: 什么意思？已读不回就是事实啊，他们就是现在不想理我啊。
1: 我告诉你，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认知重构，你一定不能把这些没有回你就当作他们把你开小账当边缘人，你不能把自己成为全世界排挤的主角。
0: 哦，听起来很像在自欺欺人，真的有用吗？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就是说我遇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事情，负面的事情，然后明明没有这么严重，可是我自己把它越想越严重了，然后它在我的脑袋里面好像就变成一个很深的洞，只要每一次遇到好像快要跟这个事情有点像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啊，哦，我就是没办法有好的学校啊，哦，我就是不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怎么样子破解掉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思考负面东西的这个想法。而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宝妹，她会来跟我们分享她怎么样在她的青少年最低谷的当中，到现在变得很有自信。我很期待今天的这一集，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
1: 嘿，确定这可以说吗？我是妞爸刘子俊，
0: 我是妞妞。
1: 其实我们在青少年的时期哦，最容易遇到的问题还不是课业压力
0: 哦，
1: 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情绪搞砸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到底为什么这么低潮，
0: 对，
1: 你也想不透你自己为什么心情那么复杂，
0: 对，
1: 每天都要猜朋友为什么要这样想，
0: 嗯，
1: 他那个朋友又怎么了？他是不是在想我什么？
0: 对，
1: 你会觉得青少年真的很烦。
0: 我觉得我们的情绪真的很难预测，但是我前几天呢看到我一个朋友，他在脆上发了一篇文，就是说他最近很快乐，原本前段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快乐，有点低潮，但是他最近变得很快乐。我超级想知道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还有什么秘密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子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让自己有另外一种正向的想法。
1: 那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来宾是
0: 我们欢迎宝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妹。
0: Yeah，
1: 大家只有听到她的声音，但是她的本人超漂亮，
0: 真的真的。
1: 宝妹现在是几年级啊？
2: 我现在是高二。
1: 高二
0: 的伴娘，
1: 高二就比你高两个头。
0: 好，谢谢。
1: 身高压制，
0: 真的真的。
1: 我们今天要跟宝妹来聊什么呢？
0: 我们今天来聊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也超级难预测，低落来得很突然，然后在这些经验当中，你有没有像是突如其来的低落情绪，然后你是怎么样面对，怎么样解决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看看。
2: 好，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我很容易观察到别人的情绪，所以在一个集体当中我也特别想要去照顾每个人的情绪，所以我其实是话比较多的那一个，但我又很怕我讲错话，所以只要我讲错话，我就一整个陷入到那个完蛋，他怎么看我，他会不会觉得说我讲这个话不是他想听的。
0: 对，
2: 但是就是像你刚刚说，我脆上面贴文，我说的我的情绪好起来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是在每次在我低谷的时候，我就会审视说为什么我今天要有这个低谷，
0: 对，
2: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来自我不自信，我内心就觉得我不够，我没办法给别人想要的。但是这个故事有点长，
0: 没关系，没关系。
2: 从我会考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现在高二嘛，
0: 对，
2: 也就是两三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会考没有考好，然后我就整个陷入一个焦虑。

0: 虑是我未来进到的高中会是一个我不理想的学校，我可能我身边的人也不是我自己理想的那样子，但是那都是一个谎言，就觉得说我准备要进入到那个不好的地方了。那在报到的那一天，我进到那个学校，我就开始有个完蛋忧郁的感觉，我这三年我都要待在这怎么办，我未来我大学没盼望了。那从那时候开始到我开学，我都是处于一个我暑假通常是会很快乐开心，那我就一直很忧郁在那个当中。那等到我真正开学之后，我进入到那个环境，我就完全没办法接受，那跟我所想的完全不一 样。在那段时间就非常忧郁，我就每天回家照三餐哭，然后在学校就是也不是照三，在学校照三餐哭，然后回家哭，睡前哭，就整个在一个很低落的状态下。那我觉得说，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进入那个学校忧郁之后，我就开始说，我要不要试试看我祷告？因为我觉得上帝是真的吗？我好像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时候真的经历他。对，那我就祷告。那时候我的祷告是什么？我撑不下去了，我每天都在哭，我就说，我跟我妈说，我好想休学，我好想休学。那最后他被我
1: 哭的那段时间大概多久？
0: 快一年，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撑了一年，我哭了一年，
1: 其实蛮久，对不对？
0: 对，
1: 其实中间很蛮痛苦的，
0: 很痛苦，
1: 就是那个时期看不到尽头的感觉，对，
0: 对
1: 不对？
0: 暴食。然后就直接胖八公斤这样子
1: 啊！你现在是胖八公斤，我们现在看到的，
2: 我们现在也暴食
1: 啊！你从小就暴食，
2: 好，我谢谢你。
1: 好，继续，对不起。
0: 好，反正后来我就是休学了，撑不下去我就休学了。那在休学这段期间，我每次去教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快乐的人，你们的人生真的有如此的快乐吗？
1: 对对对，
0: 就会开始有一些是不是装的，是不是装的？我的眼睛整个情绪都会
1: 负面的
0: ，这个人他一定是装的。
1: 对，
0: 那我就开始祷告，我的祷告非常特别，我的祷告是要神迹，我就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可不可以让我带一个人信主？在那个瞬间，我看每个人都是不顺眼的，在学校也是，我竟然的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祷告，因为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
2: 对，
0: 我就祷告说，那你让我带一个人信主。
2: 哇，
0: 对，那我一祷告完，我就传简讯给我在那时候低谷当中唯一一个学校的好朋友，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但那时候我自己内心也不是很相信神。
2: 对
0: 对
2: 对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来，他就真的来了。对，
1: 好神奇哦。
0: 对，就莫名其妙。
1: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其实你是在最低谷的时候，
2: 对，
1: 而且是情绪自己也搞不定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2: 对，
1: 然后居然还可以有一个动力，就是去邀请人，然后祝福他的感觉。
2: 对
0: 对，
1: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候会做这一类的祷告。
0: 因为我觉得说我跟他们好像不一样，
2: 对，
0: 我觉得怎么跟他们讲心事，我讲上帝好怪，就是说我也会有一些疑问嘛，那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讨论，所以我就想要让他们也来认识我的信仰。
2: 对
0: 对，至少说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1: 对，其实刚刚宝妹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不只是青少年，其实人有一种本能，就是像以前我们原始社会的时候，
2: 对，
1: 你看到草在动，你就会觉得会不会有狮子老虎，
2: 哦，
1: 就这种感觉，就是人有一种本能，心理学叫做灾难式的思维，灾难式的思考，就是你考到，像你刚刚讲的，你考到不好的学校，你就开始完蛋了，我的天塌下来了，我以后的成绩一定是怎么不好，那我以后的出路一定会更不好，他就有一个灾难式的思考，而且那是很本能性的，所以你就会越想越糟，越想越糟。就像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
2: 对，
1: 因为你没穿够你就会生病，生病就会逼流，逼流就会没办法上学，没办法上学你会住院，然后就会 一拖拉裤的就会觉得完蛋了。
2: 对，
1: 这种思维往往是我们情绪的杀手，对吧？你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一个挫折，一个考不好，居然让你一整年都陷入在一个漩涡里，我觉得这蛮可怕的。
2: 对，
1: 你有这种经验吗？
2: 我觉得我们很常会
3: 一直放大一件小事，
1: 对，
3: 就是我们太常一直去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有科学根据。就是我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想同一件事情，它就算不是真的，你的脑袋里好像会有一个神经就把它连在一起，让它就变成哇真的是一件真实存在的事情。
1: 有这个叫做自证预言，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今天一定会生病，我觉得我快感冒了，我觉得就是你一直反复，然后你就真的生病
0: 哦，
1: 叫自证预言。
0: 对，
1: 其实心理学蛮常有这种的，因为那个理论叫做反刍思考
0: 哦。
1: 反刍就是那个牛的胃不是会一直吃下去，然后又吐到嘴巴，然后又下去、
0: 哦、
1: 就是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你一直在想。
0: 对
1: 对，那个朋友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不是讨厌我，他我就觉得他很讨厌我、嗯、他的眼神就是很讨厌我，那你就一直想一直想，最后他就真的很讨厌
2: 你。
1: 对是不是你讲的就是、
0: 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这个。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少一直反刍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快乐的事情我好像很快就忘记，好像很快觉得、嗯、就那样啊就过了、
2: 嗯、
0: 但是那种很让人生气很让人难过很攻击我们自信的东西，我们反而会一直咀嚼一直想、
1: 嗯、
0: 然后越想越深、
1: 嗯啊啊、
0: 越想越细节。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
1: 是吧？就是人就是很容易，
0: 对，
1: 一有一个这样的念头就会陷进去、嗯、
0: 对，
1: 那就好像流沙一样、嗯、你根本跳不出来。
0: 对，而且我觉得没有人是故意想要让自己这样。
1: 对、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停止这样子的反刍。
1: 对、嗯、而且我觉得等一下我们听一首歌完、嗯、我们再回来谈，就是怎么样解决那种灾难式的事。
0: 对，
1: 不然你就没底线的。
0: 对，我觉得大家也想不到宝妹刚刚那样子分享的自信，但她其实原本是一直哭的这样子的状态、
1: 啊、
0: 我觉得我们听一首歌，等一下可以来听听宝妹怎么样从一直哭变到现在的自信。我们先去听歌。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

0: 刘子俊，
1: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宝妹。
2: Hello，
1: 我们刚刚听宝妹的故事，就是说她从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会考那段时间，然后有高中的第一年，其实对她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低潮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故事好像还没讲完，
2: 对，
1: 我们要不要先继续讲？然后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再来你怎么样的重建和恢复？然后到现在的你，
2: 没有问题。好，那我是怎么恢复呢？我就是每一天，我只要有负面性情绪的时候，我就是去听诗歌。我是把这个当作一个我的力量。那时候我要进入一个新的高中嘛，刚刚说我休学，那过了半年的时间，我又要准备进入新的高中。那在高中这个之前，我做了一个祷告，是同样的祷告，就是我是说，就是你在让我带传福音，对。然后开学两个礼拜，我就又带了一个人受洗，
1: 哇，
2: 对，
1: 太神奇了，
0: 你超强的，
1: 真的。
0: 那你可不可以继续低潮啊？可以这样可以带很多人信主。
2: 对，刚刚的问题是，
1: 就是说你怎么样子重建，然后到你现在这样子
2: 重建，就是透过每次祷告读经，然后建立我内心的怎么讲平安。一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不会一直放大那个问题，
1: 对对，
2: 我会放大我内心的我有没有平静，
1: 对，
2: 我有没有焦点在对的上面，
1: 对，
2: 那我依靠的是信仰嘛，对，
0: 哇，真的很棒哎，而且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宝妹现在才高二哦。
2: 他
0: 已经在网络上有自己的品牌。
2: 对，
0: 哎，你想想看，他两年前还是那种每天哭、每天哭，然后没很绝望的人，
2: 对，
0: 居然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因为他这样的低潮，还带他的朋友上教会，
2: 对，
0: 认识上帝，
2: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品牌，你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品牌啊？
2: 我想做的品牌就是这个名字叫 CMJ， 那为什么叫 CMJ？C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的开头，那 J 就是 Jesus，
0: 哦，
2: 对。因为我觉得我走的每一步路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0: 哦，好棒哦！
2: 真的，
1: 我看到宝妹上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找到自己的风格之类这种方向。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好像也看到，忘记是谁，反正是一个网红他发的文，就是说衣服的设计不是让你改变你的身材才能塞进去的，而是你要去找到真的属于你自己的衣服，
2: 对，
1: 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个真的，这句话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
0: 因为不用改变你的身材，
1: 不是啦，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扯到这里？
0: 没有，我在画重点啊。
1: 好，
0: 你看到的都是不用改变身材。
1: 不是，好，反正我们回来今天的话题，就是我们要转念思考，不要一直放大。天哪，为什么别人穿起来很好看，然后我们没办法？
0: 对，其实有几个小方法可以让我们从灾难性的思维，
1: 对，
0: 那种一直反刍负面的东西，变成能够往正面走。第一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做了一个思考法庭。思考法庭，就是法庭不是就是有正方反方吗？被告跟原告嘛。当你有一方就说我完蛋了，那另外一方就要说你没有完蛋
1: 哦，
0: 对不对？他就说，我举宝妹的例子，我进到一个我不喜欢的学校，我接下来的人生毁了。但是你要有一个法庭啊，就说 no， 我要证明你人生没有毁掉。对不对？因为法庭就是要证明嘛。所以你看，其实你到这个学校也有什么好的事情。其实你到这个学校会怎么样？对不对？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哦，我发了讯息有五个人读，但是都没人回。
1: 对，
0: 那是不是有一方就会说完蛋了，大家开小账，大家不喜欢我。那个法庭，另外一个法庭，你就要做一个练习嘛。
1: 对，
0: 其实没有人回也不是要骂你。
1: 对，
0: 对不对？就是有可能就是大家时间都不行。
1: 对，
0: 你另外一个法庭的人，你就要来驳斥你自己里面那种没有理性的想法。对，因为你要常常做这个练习，你才不会一直就是在一个无止境的漩涡里面打转。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就是缺乏有一个正方跟反方。
1: 嗯，
0: 那我们就容许一方就继续讲他的。
1: 对，
0: 那其实有些法庭他一直讲的那些东西都很没道理啊。
1: 对，
0: 可是你就一直听他在那边乱讲。所以我们情绪会低落，也是因为我们的思考只有一种方。
1: 对，
0: 那一方如果是负面，那你就永远就没得救。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学会练习，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负面思考来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用一个 另外一方的角度来驳斥他、嗯、

0: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就是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然后我每天都想说这个学校怎么那么破啊，怎么这么多昆虫啊，我怎么不能回家啊，
1: 蚂蚁，
0: 对，
1: 蚂蚁，
0: 学校怎么这么多蚂蚁啊，然后厕所怎么那么脏啊，好糟糕，我为什么要选这里，这有什么未来。我记得你也有跟我讲类似的话，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这叫做法庭还是什么，
2: 对对对，
0: 反正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在这里一定可以找到我可以学到的东西，在这里一定有我可以找到的方向，然后我觉得一直用这样子的练习思考真的让我变得更乐观，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很想回家，然后我没有想过我的同学有可能问我说为什么你在这里还可以这么乐观，然后这是我觉得我真的开始练习用这样子的来思考，然后我同学才跟我说哎，你说我感觉你在发光，他说怎么可能我在发光，我超想回家的，我一直在抱怨，但是一直告诉我自己说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很棒的东西，
1: 真的真的。不然我现在出一个考题让你们两个练习，
0: 好，
1: 做一个思考法庭，
0: 好，
1: 比如说你刚刚分手，那刚刚分手的话会想一些事情吗？那我先讲这个反方，完蛋了，没有人爱我，惨了，这个男朋友很好，但是他最终会离开我，我完蛋了。好，请问你们会怎么练习这个？
0: 好，我先，好，等一下哦，你再讲一次。
1: 就是刚分手的时候的负面思考，就是我完蛋了，接下来不会找到更好的男生了，然后没有人爱我了。
0: 我没想过这个东西在我脑袋里，我不知道怎么回。
3: 我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保护，就是因为好，我先说，我至少我没有交往过，但是我没有分手经验，但是
1: 练习嘛，练习，
3: 对对，但是我每次回头看嘛，我觉得其实我当初喜欢的男生，现在再回头看是一种保护
1: 啊，
3: 对，
1: 哎，很好哎，
0: 真的，
1: 哎，这个练习很好，那
0: 真的真的，
1: 我完蛋了，这么好的男人，最后我们都分手，以后不会有人爱我了。
0: 没关系，会有更好的男人，可以吗？很烂吗？很烂吗？
1: 有感觉，有感觉。我觉得真的，这个需要练习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改变灾难化的思考，就是你除了灾难，就想最不好的，你也要练习想最好的。
0: 对，
1: 对不对？好，像刚刚的例子嘛，就是哎，完蛋了，没有男朋友了。那你要想啊，没有男朋友的好处是什么？对不对？
0: 省钱，
1: 对啊，
0: 不用约会花钱，
1: 还有什么？来，没有男朋
3: 友，有自己的时间，
1: 有自己时间啊，不用搞定那个臭男生啊，对不对？ 对不对？就是你除了有灾难化，你也要练习，那最好是什么？那你才会平衡啊，你人生才会有不同的思维。
0: 对，
1: 就这种练习，包括思考法庭，包括最好的方式，那都是可以克服你在最低潮的时候，还有爬坡可以爬上来，
0: 对，
1: 你不会掉到井里面，然后爬不出来。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一集可以给一些青少年很多的练习的方法，也帮助，因为青少年本来就是在情绪上面很多的，
0: 在认识自己的情绪，
1: 认识自己情绪，或者是很多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干嘛的时候，这些练习可以帮助大家。
0: 没错，没错。
1: 我想最后就是宝妹帮我们推荐一首你那时候最低潮的时候常常会听的歌，然后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因为你说你就是听一些歌，然后让你心情好的嘛。
3: 对，
1: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好，最喜欢一首是 I Speak Jesus。然后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歌词，就是像志军牧师说的，就是正能量啦。
0: 对，
3: 就是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正向。
0: 对，
3: 然后鼓励人心。
0: 对。
3: 宣告的，
0: 对
3: 对，
0: 这
3: 是我非常喜欢的，
0: 都是安慰、造就和劝勉的。
1: 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也谢谢宝妹跟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人生经历，然后看到你现在在发光，
0: 谢谢，
1: 我们很为你高兴，
0: 真的。
1: 然后大家可以去 IG 找 CNJ， 对不
0: 对？
1: 然后来支持，
0: 没错。
1: 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喽，
0: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一起来听歌。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

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

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欢迎光临，先生一位吗？
2: 麦克走进餐馆，点了一份汤，服务生马上给他端了上来。服务生刚走开，麦克就嚷嚷起来说：
3: 对不起，这汤我没有办法喝。
2: 服务生重新给他端上了一份汤，他还是说：
3: 哎，对不起对不起，这汤我还是没办法喝。
2: 服务生只好请经理来处理。经理毕恭毕敬地朝麦克点点头说：
4: 先生您

0: 好。这道汤是本店最拿手的，深受顾客们的喜欢，难道不合您的胃口吗？
1: 麦克无奈地回答，
2: 我是说汤池在哪里，这汤我没办法喝啊。
1: 亲爱的朋友，这则小故事提醒我们，唯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T 瓦旦制作主持。

踹一下，勇敢为原名为部落踹一下。洛嘎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踹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踹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00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科技也能够成为文化防腐剂。为什么会特别要讲到科技和文化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因为啊，最近永远发现了一个新的网站诞生了。这个网站呢，是去保存原住民族珍贵的传统农耕知识还有饮食文化，那是由农业部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所推动的。他们透过部落踏查、耆老访谈、文献搜整、影像记录等等的数位典藏方式，系统性的去整理了原乡常年累积的农耕智慧和饮食文化，并建制了一个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典藏网。那虽然呢，它这个典藏网的

名称是花莲，但是永业很认真的上网站去看了一下，其实它还有台东啊或者是台中啊等等地区的饮食文化，还有部落的传统农耕知识。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对于原住民族的这一些农耕知识很有兴趣的话，也很欢迎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看哦，我觉得里面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业就要来分别和大家讲一下我看到的有趣的内容。那花莲厂也指出，这个典藏的成果已经累积整理了95项作物还有知识的主题，并且建制了535笔典藏资料，而且是以数位平台的方式去做公开展示的。那这个平台呢，除了具备基本的资料检索还有主题浏览功能之外，也可以去整合部落、族群、知识类型还有展览故事等等的多元方式，让每一个上去观看的使用者呢都可以依照自己不同的需求去进行探索。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网站真的很值得大家可以去上面看看哦。那在永业开始分享这个网站上面所介绍的各个部落特色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马永恩和布农人一起演唱的《一起的活》。

来自马永恩和布农人所演唱的《一起的火》这首歌曲呢，是去年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的主题曲，所以可以听见在歌曲当中有大家的呼喊声，真的是非常的热血。接下来呢 UNK 就要来分享在这一个网站上面是如何去介绍各个部落的呢。首先在这个网站呢、你会看到有非常非常多个部落，当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会看见这个部落的小小介绍。那首先呢 UNK 要介绍的就是猫公部落。猫公部落呢是一个阿美族的部落，位于封滨的奇拉雅山，这座山呢也是阿美族的圣山，有阿美族的起源传说在这里。而在封滨呢有一个妈妈乐市场，这个市场很有趣哦，因为它其实呢只是一户人家的前院，但是这个前院却聚集了很多的长辈，长辈们呢就分别带来自自己家里种植的野菜，还有自己家里腌制的各项山珍海味。那这些族人们呢就在这里聚集起来，有了小小的摊位，那当中的商品呢是包罗万象的。而在猫公部落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叫做酿酒文化，所酿的酒呢就是糯米酿，就是猫公部落在做传统仪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物品之一，是由部落的酿酒师将当年所收成的糯米酿造成酒，那在部落的丰年祭时会去使用，去感恩这个土地啊，去感恩神啊，并且祈求神要保守部落族人们平安顺遂。而在猫公部落里面呢，有很多位酿酒师，许多人呢就是从小就跟着长辈去学习酿酒，那各自呢也有他的专长，有些人他是擅长去采集植物制作成酒曲，那有些是熟练于糯米的蒸煮还有曲料的调配，那每个人所酿出来的糯米酿呢风味都很不同，不过都是部落的美好风味。而猫公部落为了要将这个酿酒的文化持续的传承下去，在107年就有当时的族人就邀请了部落人在持续酿酒的酿酒师齐聚在封滨国小，然后互相的切磋讨论学习，也将这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那接着呢，部落协会就邀请这一些很珍贵的酿酒师们成立了一个酿酒工坊，那现在在部落里面有8个酿酒工坊，还有一条属于部落的酿酒街，是聚集了酿酒工坊还有酿酒植物。近年来在猫公部落里面，他们也共同的耕作，成立了一个很像开心农场的地方，一起去复耕多种酿酒植物。所以在猫公部落里面呢，这个酿酒文化就是相当重要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野菜叫做空心莲子草。在部落里面呢，如果有人膝盖不舒服或者是骨头扭伤正在恢复的时候，当地的族人就会说，哎，你要吃这个空心莲子草了啦。那他们呢就会去野区啊或者是郊区寻找这种野菜，那通常呢你会在田边潮湿的地方可以找到空心莲子草，那这个草呢也被称为膝盖草。

当你摘下一把膝盖草，无论是加到野菜汤里面，还是和青蛙一起烹煮，都是部落里面用来补充营养、舒缓膝盖不适的食材。那平常呢，也可以简单的水煮膝盖草，吃起来没有特别的苦味，反而是爽口好吃的。那为什么会叫空心莲子草呢？其实是因为它的形态，它的茎呢是呈现中空状的，那花朵上是一个盛开的小莲花，所以在中文里面常被称为空心莲子草。不过呢，这种草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而言呢，常常可能会把它视为是杂草，可是对于猫公部落的阿美族人来说，却是部落里面的美味野菜，并且可以照顾好你的膝盖啊。最近啊，永泰运动过度，所以膝盖好像有点怪怪的，觉得还蛮需要吃这个膝盖草来补一下膝盖的哦。那接下来呢，第二个部落是台东的伦山部落，这个部落是一个布农族的部落。根据他们部落的资料记载呢，伦山部落这一块是一个平缓的坡地，曾经是山鹿啊、山猪啊、山羌啊等等动物的动物园。那也因为它的耕地土壤肥沃，所以野生动物是生生不息的，那部落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于是这个家屋就不断的被扩建，越建越长，所以布农族呢就把这里称作为很长的地方的意思。而这里除了有布农族之外呢，还有一部分的赛德克族。那根据部落耆老的说明，这是因为早期在迁徙的时候，他们最早是先来到了山里部落，但是因为当地的族人越来越多了，就有两个家族迁移到伦山部落，就在此定居，所以呢在这里也有一部分的赛德克族人在居住哦。而这边的特色植物是什么呢？就是被称为山上的岩的罗氏岩夫木。这个罗氏岩夫木呢，它成熟的果实只要晒干保存就能够有那种盐巴的咸味，所以有许多族群呢就叫它为山上的盐。因为早期山中要取海盐很不容易嘛，所以盐氏罗夫木的咸酸滋味呢就成为了许多部落孩童的零食。那它吃起来呢是咸中带酸，也是部落会采集用来做调味料的一个植物。但是因为它的果期在冬季，所以族人们呢在采集之后呢，大多会先保存起来，让他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接下来的四季当中都可以继续的去使用。介绍完了两个部落，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这一个网站它虽然是花莲农改场所建制的，可是它所涵盖的范围呢，除了有花莲、台东其他地区之外，也不只有阿美族哦，是许多的族群都有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亮会分享的呢是各个族群的部落特色哦。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去听一首歌曲。要和你介绍的歌曲是由那乌所演唱的《你的爸爸是谁》。

来自那乌所演唱的《你的爸爸是谁》。那乌他是一位来自嘉义阿里山山美部落的邹族创作歌手，他是擅长用吉他哼唱，并且记录部落生活还有他的个人情感。他的作品呢，多次入围原创音乐大奖，并且获得很多人的肯定，也被视为台湾原创音乐圈的新生代力量。这个呢，就是那乌的作品啦，也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其实你的爸爸是谁这句话在部落里面真的很常听到，因为当部落里面的长辈没有看过你的话，他就会先问你的爸爸，那如果你的爸爸他还是不知道的话，就会问你的爷爷，总之就是要确认你真的是这一个部落里面的人。所以这句话呢，在部落里面非常非常的常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前进到今天介绍的第三个部落哦。第三个部落叫做萨固尔部落，是萨奇莱亚族的部落，它的地点呢是在花莲。文献上面呢，最早出现萨奇莱亚族的记录是可以推至河西时期的，当时的西班牙人已经记录到了奇莱平原上面是有萨奇莱亚人所居住的。而萨奇莱亚族人呢，他们在奇莱平原上面生活，东边是太平洋，那部落内呢是沿着美伦溪，就发展出了农业、渔业、狩猎三个主要的类别。在过去，这边的传统农业是以小米耕种最为重要，因为要吃，要填饱肚子嘛，所以也延伸出了和小米生长相关的记忆。那19世纪之后，因为和格马兰族人接触，所以族人就开始学习水田耕作的技术，水稻的耕作面积就渐渐的开始增加，饮食习惯也逐渐改变。而渔业呢，是以捞捕沿海河川中的鱼类、采集贝类为主。他们所使用的渔具呢，都是就地取材，因此也可以知道萨奇莱亚族人对于植物的应用还有生态知识是非常熟悉的，用天然的器具、天然的植物就可以做出捕鱼的工具，非常的厉害哦。那在这个部落里面呢，有一个植物是对于萨奇莱亚族人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植物叫做刺竹。早期的萨奇莱亚族人是将刺竹当成家户的围墙，也就成为了天然的屏障。而在饮食上呢，刺竹在夏季会产生竹笋，所以族人会将竹笋还有鱼肠一起腌制起来，成为萨奇莱亚族人的传统饮食。可是很可惜的是，现在部落里面因为环境的变迁，所以刺竹已经不多见了。那刚刚所提到的刺竹腌制鱼类的传统饮食，好像也只能存在在长辈的记忆当中。所以对于萨奇莱亚族人来说，基本上刺竹已经涵盖了食、衣、住、乐，乐可能是打猎吧，那行可能还没办法。

法，但是基本上他的生活都已经被次族给包办了。听完了萨奇莱雅族部落萨库尔部落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走远一点哦，往北走一点，到台中的和平区是泰雅族的里冷部落。里冷部落呢，他们是在大甲溪的左岸。谈到里冷部落为什么会有人居住呢，其实是因为族人看中了里冷溪和大甲溪交汇的地理环境，这里呢是拥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从前部落一年会举办两次大型的捕鱼活动，那利用的是传统植物鱼藤。那现在里冷部落叫其他部落也是很重视水产收获和保护，同时也是当地五个原住民族部落里面唯一会去烹煮青蛙的泰雅族部落。而除了水产相关的资源采集之外，部落里面还是保存着传统的狩猎文化。例如说在春天秋天两个季节不到山里打猎，是为了让野生动物可以继续的繁衍后代，但族人呢会去猎捕危害田区的野生动物。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敢不敢吃青蛙呢？永恆在过去啊，有吃过几次青蛙，觉得那个肉小小只的，可是肉也是蛮嫩的，所以好吃。我的结论是好吃，只要烹调的好都是好吃的肉。好，那在里冷部落里面呢，有什么样子的产业呢？像这边比较特色的就是南瓜，那南瓜呢是在日治时期前后引入里冷部落去种植的，那部落族人呢会直接用南瓜和米食或者是其他主食一起去蒸煮，或者是呢和地瓜、芋头、木薯一起煮成甜汤。在过去稻米产量不足，一年可能只能收一期的时候，南瓜就常常被作为主食来食用。那有工作能力的部落族人去田里工作或者是打猎的时候，部落的雅弟也就是奶奶就会轮流煮一大锅的南瓜汤去提供给留在部落的小孩或者是妇女在中餐的时候一起食用。所以南瓜对于我们打雁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主食哦。接下来要介绍第五个部落咯，也就是大同大理部落。大同大理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但是讲到沙卡当你应该就知道了吧。这里呢其实就是沙卡当部落。在沙卡当部落里面呢，有一个对我们泰雅族来说也是美食的食物，就是鹿桥。鹿桥的种植时间大概是在每年夏季过后大约八月底开始的，那隔年的春天就可以收成，所以现在我们家已经有出现鹿桥可以吃了。鹿桥它长得就有点像蒜头，只是它的头呢更圆更大，那味道呢是比较呛的。那它的吃法呢，有的人呢会把它和马告一起腌制起来，就有那种酸酸咸咸的味道。那有的呢可能就是单吃，那在永业的家里面呢比较常吃到的就是腌制的鹿桥，可是最近永业真的比较少吃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其实我很喜欢吃鹿桥，但是鹿桥那个味道吃下去真的比大蒜还要重。大蒜你可能吃完之后味道在嘴巴会存留个一阵子嘛，可是鹿桥我自己觉得它可以在你的嘴巴里面存留个两三天。所以因为毕竟永恆是做声音工作的，常常要在麦克风前面，为了保持我们录音室的整洁呢，所以现在就比较少吃鹿桥了。那当然也是希望自己的嘴巴不要残留那么久的味道。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刚刚听了那乌的你的爸爸是谁，对不对？那接下来永恆要用一首歌来回应，这首歌是来自乌马克夫妇的我是爸爸。我们先一起来听这首歌。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今天云汉在节目中和你分享的呢是当科技成为文化保存的防腐剂这件事情。今天我在节目中所介绍的内容呢都是有放在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典藏网这个网站上面的内容。今天主要就是想要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其实呢文化保存可以运用科技去协助，去成为一个防腐剂，让这一些文化不会被忘记。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前进到卢凯族的部落，是达鲁马克部落，它是位于台东县卑南乡的东兴村，地理位置是在利嘉溪与大南溪的汇流处，是台东县内唯一的纯卢凯族部落。这个部落的产业呢是以农业为主，主要作物依然是有稻米、小米，还有台湾梨、洛神、芋头、玉米、地瓜、刺葱等等的，同时这里也保留了野菜的采集文化。那花莲厂呢有协助达鲁马克部落设立一个保种圃，去保存小米、毛薯、芋头、鹿稻、木鳖果等等的作物，却提供部落种源保存还有繁殖。而在饮食的部分呢，族人是利用传统的食材去制作成阿外、盐夫木汤品、树豆饭或是烟熏血肠等等的料理。而谈到小米这个东西，这个农作物，这个主要的主食，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哪一族，小米的碎石记忆呢也同样的成为达鲁马克部落重要的文化传承媒介。就现在还有的就有除草剂啊、收获剂、长新剂等等。而在小米收获之后还会有入仓仪式，在办理结束之后呢也会感谢小米的丰收，并且继续的祈求神要保护部落可以继续的有丰收，族人都能够 吃得饱。那这些呢也就是达鲁马克重要的部落祭仪，那同时也会结合秋千祭去做举行。那我们再继续往东走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福音歌手啊，他其实在近几年呢，他的诗歌被许多的人所喜爱的。这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福音音乐创作者 Forrest Frank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其实他让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哦，也是他在不管是 IG 或是 YouTube 上面的短影音的配音哦，这一首诗歌叫做 Your Way's Better。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些人就把它编成一些舞蹈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凯西其实就要跟大家带来哦，他在最近呢就跟他的好朋友，也就是 Nora Hadden， 诺亚海顿，他们成立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 band 哦。这个组合就是 Party Wave， 那他们所带来的一个诗歌专辑，凯西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先来听听，可能大家想说，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福音歌手呢？他其实现在还非常年轻哦，因为他才刚出道，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呢。因为他的歌曲哦被许多的人在网络上广传哦，所以大家就开始觉得，其实福音音乐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它好像很严肃哦，而是它其实也可以非常的跟我们生活贴近。我们就先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Your Way's Better。

刚刚所听到的这首诗歌 You Ray Spater 是来自于 Florence Frank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创作。那今天其实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成立乐团叫做 Party Wave， 他们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Dawn Patrol。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哦。那其实凯西也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再来回忆一下 ，Florence Frank， 其实我们说他非常的年轻哦。那事实上，其实他也出道了好一阵子哦。那在他的这个音乐，除了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音乐风格跟我们所认识的诗歌音乐非常不同。因为他自己本身非常照顾身体，所以他也相当喜欢户外活动跟健身哦。那他常常到海边去冲浪，那个时候他心里就想说，我有的时候在做运动，非常想要聆听一些诗歌，可是这个诗歌音乐似乎它的步调或是风格跟我现在在做的这个运动好像有点不搭哦。那所以呢，他就突然想一想，就觉得有没有比较适合的音乐，可是怎么找寻都好像没有适合的，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自己来试试看好了，我就来创作诗歌音乐。但是这个风格是让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可以一边聆听一边敬拜主哦。然后他当时呢，就在自己的家里哦，非常的简单的器材，就把这些音乐录制下来。然后呢，他也就在自己的社群平台来分享，没想到呢，就受到许多人的喜爱，说，诶，这个音乐好好听哦，这个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是什么音乐呢？哇，所以就这样子的展开了许多的分享，大家就发现，原来诗歌音乐的样貌真的超乎想象哦。除了凯西一直以来跟大家介绍各个不同的这个诗歌音乐奖项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音乐风格之外，其实也有人的创作灵感哦是这样子的发起哦。你说他真的就是非常生活化哦，他也倒不是说哦我虔诚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啊，看我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创作出现哦，而是他心里就是一个灵机，一个创作的一个发想，他就想试试看，于是就完成了。他在这些音乐里面呢，其实是非常融合有点嘻哈、流行、摇滚。那我觉得这真的很符合现在我们在时下年轻人他们常常聆听到的一些音乐风格。而今天凯西要跟大家来介绍他跟他的好朋友Nora Haddon 他们组成的这个 Party Way。

Life 这张专辑呢，真的让我有一点惊讶，到就是哇，他真的太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停不下来、充满创意的音乐创作者。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我突然就觉得，哎，这真的是 Florence Frank， 他不是一个阳光少年冲浪，然后跟这个音乐还有运动结合，结果这一次的音乐我觉得带下一个很不一样的样貌哦。我们就先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音乐创作雅味。

希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Florence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 Nora Haden 所带来的新的一个呈现、哦、这个团队 Party Wave 他们的专辑 Don't Patrol、这个团队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成立有一点点有点就是我觉得有点坎坷啦，因为呢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原本的团名呢就是、有这个商标的纠纷权，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想说好，那我们就重新再取名，他们就取名叫 Party Wave。 那因为他们也希望让、他们的粉丝重新的来认识这个团队，所以呢他们就非常善用社群嘛，他们就在社群跟大家讲说，诶，那大家来帮我们想名字，那如果这个名字获选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奖金哦。然后结果这个获得奖金呢，这个的第一个这个账号呢，他就觉得说，嗯，我只是想说我参与在其中，因为我也是喜爱你们的粉丝，然后所以他就说，哦，那我不拿这笔奖金哦，你们可以给顺位第二位这个中奖者，就是然后他们就想说好，那他们再

继续把这个奖金给第二位顺位。那这一个家庭呢，他们其实是一个新婚夫妻的家庭，然后他们刚好就要迎接第一个孩子哦。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心里就想说，哎，我们怎么能就是平白的就收到这一笔钱呢？所以他们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也不收这一笔钱哦，你们把这一笔钱呢就捐给这个 A Father's Heart。这其实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哦，专门呢在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人口贩卖，儿童人口贩卖的这个议题。那他们就说，你们把这个钱呢就捐给这个非营利组织，让他们可以更多的来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哦。然后后来呢，这个Florence Frank 他们就非常的感动哦，所以呢就把这个事情就在社群上面分享了。他们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传递爱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没想到呢，他们的粉丝看到了这个故事就更感动了，他们就持续的捐款哦，就希望说啊，这个那我们就继续再捐款。然后所以呢就帮助了这个组织，真的就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建造一个儿童中心，而且这真的是在他们的计划里面，只是他们没有经费哦。所以好像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在这个特别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分享知道说，其实真的就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让他们看见，好像当他们经历了一个危难，觉得这也太困难了吧，我们这个商标权啊各方面好像正要往前冲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停止哦，他们发挥了他们的各种创意跟巧思哦，没想到竟然就有一个传递爱的行动在这样子的一个社群蔓延开来哦。许多的人也看见，其实他们我们如果翻译成这个中文就是很接地气的这些基督徒，然后呢他们也是福音音乐创作者，他们的音乐的创作的开始呢就非常的接地气哦。然后连他们在处理这些看似好像很危难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就是要祷告，他们也一定祷告哦。但是他们有更多实际的行动在这当中，好像就真的做了一个见证，而且这个见证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充满了神迹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非常成功的这个团队的名称，然后成立这个团队，然后他们也发行他们最新的专辑，就是今天凯西介绍的这张专辑，然后他们的单曲 SOS 这个上架，哇，许多的人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爱哦。就先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朋友们来分享这个 Parties Wave 这个团队所带来的诗歌专辑 Dawn Patrol。 那这个团队里面大家非常知道的一个福音乐创作者，也就是 Forrest Frank、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团队成立的一个很奇妙的故事。那当然呢，其实在节目的一开始凯西也有说到，这跟以往我们所认识的这个 Forrest Frank 他的音乐创作我觉得又有点不太一样。可能刚刚听了两首之后，有听众朋友们想说这是诗歌吗？怎么有点迷幻感哦，然后又有一点这个加勒比海有点雷鬼的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你就想这个可以在教会唱吗？哇，这个诗歌这样貌也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也是今天凯西在跟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一开始有说到，听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觉得这个风格的变化也太大了吧。那这一次他们其实带来的这个音乐分享哦，他们依然就是在这个歌词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信仰。这个 SOS 大家一看到想说，哇，求救，我们时常跟上帝求救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把一切交托给主。这些信仰上的词汇哦，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感受是如何，但是你好像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就是在你很为难的时候，你就会很本能的说救命啊，赶快来帮我，类似像这样，你可能会跟家人这么说。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可以这样子。我相信 Forrest Frank 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跟大家分享诗歌的时候也是如此哦，就是很生活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就像家人一般的亲密哦。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专辑里面，他依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有轻松的感觉，而且也是充满阳光气息哦。然后呢，这个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依然很爱冲浪。他们不只是一起写歌哦，其实他们也成立这个冲浪的这个公司哦。然后呢，他们就是说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在早晨的时候你到海边去戏水，然后在这个戏水的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悟。除了你在技巧上面你的练习，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很专心的时候，你也会突然体悟一些人生跟你现在的一些状态哦。那其实他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灵修的时刻哦，所以他也希望在这里面带下来一些灵感跟大家来分享。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So Shine。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梦想是每个人心中的美好创意，梦想的实践却不容易。许多成功的人为了实践梦想会定立目标。 NBA 双胞胎兄弟档 Amen Thompson 和 Arthur Thompson， 他们在九岁时就曾写过一份梦想契约书。
2: 我希望我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NBA 球员，而且可以变成一个亿万富翁。
3: 我希望拥有自己的球鞋品牌，而且我还可以长到206公分。
1: 为了实现这个在别人眼中仿佛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兄弟两人每天主动并确实的完成体能训练，包括左手运球2英里、2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看电视时深蹲、每天运球训练1小时等等。经过不断的磨练，他们终于来到了 NBA 的大门口。
4: With the fourth pick in the 2023 NBA Draft, Amen Thompson. With the fifth pick, Asar Thompson.
1: 2023年 NBA 选秀，汤普森兄弟成为史上首对同一年在前五顺位被选中的兄弟档。这份看似天真的梦想契约书，却因为努力实践，如今他们真的成为了 NBA 球员，也持续朝更伟大的梦想迈进。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即便梦想里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但因着努力耕耘以及不放弃的耐心，你的梦想契约书终能实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5: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音乐点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这一位福音歌手 Florence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这个 Noah Haddon， 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团队叫做 Party Wave。 那他们在今年带来了他们最新的专辑 Dawn Patrol，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诗歌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体验哦，其实他们就是非常喜欢运动，喜欢户外，然后喜欢冲浪，接近大自然晒太阳的男孩们。其实他们已经是父亲了啦，但是呢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启发这个他们的创作。其实灵感是很简单的、哦、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做自己喜欢的活动的同时也能够一起来敬拜，可是似乎没有找到适合的音乐哦，那就自己来试着创作吧。没想到一创作就受到许多人的喜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真实的也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哦。虽然创业的过程当中一路真是不容易，除了要保持自己的梦想之外呢，还要能够去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取舍哦。就好像说其实大家都在想诶，你是做什么的啊，那你这个收入如何啊，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哦。但是对于 Florence Frank 他们来说呢，他们真实的将上帝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啊，知道自己心里的那个感动跟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不要因此而放弃哦。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他们仍然创作，仍然写作，他们的这些音乐不断持续的累积哦。那当然呢他们也有这个冲浪的这个集结，他们呢也希望能够在这当中延续他们所喜爱的活动。那在这里面呢，今天凯西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最新专辑哦，那这也是他告诉自己说、哦、我今年31岁，那我也要有一些不同的突破。在这些不同的突破当中，他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上帝他是活着的真神啊，他不是那个好像信仰而已，他真的是真真实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哦。所以他的创作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许多我觉得是很生活化的分享。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Forrest Frank 以及他的好朋友 Noria Hayde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专辑 Don't Patrol。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 Forrest Frank 他的一些影响力哦。从一开始他非常单纯，为什么会有这些诗歌音乐创作，那他也非常善用社群媒体，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就是记录着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些真诚的表达也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我相信在这个世代当中，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已经离不开 3C， 也离不开社群了。你要如何在社群当中真的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我觉得也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会觉得好严肃，或者是我马上就滑掉，觉得不好笑哦。可是 Forrest Frank 他真的就是用一个非常真诚的方式，用他的音乐，用他的生活，他常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些健康生活的一些那个他在做什么，然后呢他的音乐他怎么样配合这些音乐，然后做这些事情照顾自己的身体等等的。那当然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他利用社群媒体真的是做到一个爱的传递哦，本来是一个危机变成一个

是在上面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些这个很严肃的讯息，可是他告诉大家说我们也可以这么生活，我们也可以这么做。那所以其实他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是因为喜爱他的音乐，看见他的生活，而他开始有不同的出发。然后在今年他也要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 tour， 也就是 The Jesus Generation Tour。 那在这当中他想要用音乐来更多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仰也好，生活也好，他也没有停止他的脚步哦。除了跟他的好朋友他们成立这个 Party Wave 之外呢，他自己本身的专辑他仍然持续的在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专辑，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 First Love。

面凯西跟大家带来 Forest Frank 跟他的好朋友他们成立 Parties Wave 他们所带来的这张专辑 Dawn Patrol。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音乐真的是跟你平常常常听的这些诗歌音乐非常的不同，但是他们的音乐深受现在许多美国的年轻人的喜爱哦。他们在社群上疯传也跟大家来分享在这里面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他们自己也善用社群平台。

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一些神迹奇事哦。而我相信在他们的故事当中还会不断的持续发生哦。如果对他们有兴趣或是很喜欢他们的音乐的好朋友，你们可以上他们的 IG Instagram、或者是呢 YouTube 上面，他们也有很多的分享、甚至于凯西的这个诗歌也疯狂的节目哦，在你也可以回听回听呢，再来了解他们的故事哦。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给你有更多不同的感触。那我相信呢，其实这个传递的爱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你才能够传递哦。就像您现在在收听佳音电台，其实佳音电台也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们或勇士们的传递哦，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有这样子一个不一样的电台，他们所分享里面的这些内容跟讯息是对于这个世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哦。那我相信当你在聆听的时候就是一个行动的支持，那如果你能够奉献给我们的话，就是一个更多行动的付出哦，也是一个传递爱的讯息。那相信呢，其实佳音电台在各方面，不论是 APP 的升级或者是我们的硬体维护，我们都仍然不断的持续希望带给听众朋友们有更好的收听体验哦。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不只是用聆听来支持我们，也更多的用行动来支持佳音。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分享在今天介绍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 Diving In，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笑

0: 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嘉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嘉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愿你有个好心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虽然是神经病，但是真的很有关系。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要应付很多非正常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关系在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理跟我们的心理当中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压迫。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会练习想要解决，但是有时候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它可能就不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要练习放手，放手一切， let go。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精神的状态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自己判别的意识，或是说自己判别的标准，或是别人可能提醒我们，就是好像你可能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是什么样问题，我们有时候不自觉，是因为这些有状况的人他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半，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也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一辈子在挣扎跟搏斗，跟一个可能跟我们处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搏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因为这个子弹不知道从哪里发，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伤害我们最亲爱的人。所以当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威胁跟一种勒索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的这些不管是精神状态或者是说走在边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就好像人性的湿疹一样，就好像那个心理的皮肤病，有时候呢它就是反复的发作，然后呢抓了更痒，不抓呢你又受不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身边的人，当我们出现一些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感觉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有问题，有时候你都会非常非常怀疑你自己。所以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人，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 OK， 他有时候一下子开心很兴奋很快乐，然后呢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只要他开心快乐呢，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在躁症里面可能经常会碰到的这种极度乐观跟极高的行动力跟极高的这种冲动，然后呢非常的活跃。可是当他感受到这种别人对他的瞧不起或者是低自尊的表现的时候，他又花很大的力气在攻击别人，这种被迫害妄想的正常人，他的表现都会在觉得别人对他的看不起，或者是说对他的排挤，或者是说可能对他的羞辱，在针对他的很多的这种细节当中呢，他会觉得你就是对我有意见，你的世界好像就是充满了对我的攻击。所以他的世界，就他这样的人的人生，他的世界里面其实是一个自动生成敌人的鬼屋，就是他会自己生出很多的假想敌，但是这些假想敌他不管做什么动辄得咎，对不对？人言可畏，不管他做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假想敌通常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假想敌身上有太多他想要拥有的东西，想要拥有的能力，想要拥有的某一种特质，或是拥有的某一些这种资源，或是享有的某一些声誉，可能很想要成为但是又不能成为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开始去挑剔他，或者甚至想要毁灭他。会变成这样子，其实通常都是小时候环境长期的这种不安全感

有时候小时候可能经常被批评或者是被比较，甚至是被背叛或是羞辱的，导致他们在长大之后呢高度的警戒，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是过度敏感，对不对？对很多的言语或是说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听起来就特别的刺耳，然后有些动作呢可能根本没有毫无意义的，但是他就觉得这种针对性太高了，所以这种高度的警戒他是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接下来就是他的自尊呢极度的脆弱，他承受不了我可能不重要这件事情，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变成是最重要的，或是他会因为不重要或是你不在乎我，他就会改写成你在害我，你一定是怎么样，你一定是看我不顺眼。所以他们长期会压抑很多的愤怒，他不敢直接去承认自己好像会去恨人，他只好把这个恨呢投射出去，让所有人知道说不是我敌视你，是你先敌视我，所以不是我把你当假想敌哦，是你把我当假想敌。所以听众朋友，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很诡计多端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不是，他表现出来的不是把别人当假想敌，是他会让全世界的人觉得那个人把我当假想敌，而我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

为什么他那么乐于在你面前就是不断的强化你把他当成假想敌，你在攻击他，因为这个会抬高他的地位，对不对？就是诶，我是你的敌人呢，你看你就是看我不顺眼，所以你才会这么的去针对我，或者是说挑我的毛病，然后我都已经做到这样了。我会觉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爱而不得。那么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也许你会很烦躁，也许你会很讨厌，但是这里面的爱而不得是非常非常折磨，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人其实他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释放他的痛苦，他才能够在这个痛苦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一点一滴这个破碎的自尊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呢，你也不要去把他想成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也许我们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距离当中呢，去释放最大的善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引力在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去吸引这些爱而不得的人，在你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能力，可以去化解很多的事情。他们在你身上一定看到前所未见的一种爱的感觉，一种被爱抚摸的感觉，一种被爱覆盖的感觉，这个是他们从小到大没有感受过的，这种无止境然后非常温柔的，就像春风一样拂过一个人的脸庞的这样的爱。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在你的周围当然就会有很多索取这些爱的人，你不是给不起，也不是不应该给，而是当他们掠过你身边的时候，多少都会得到你的春风，多少都会眷顾，会在你的这种抚摸之下变得好起来，变得更不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辈子的供给他所有的能量，你也没有办法供给他这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所有的黑洞，你必须要站离开三步远，然后呢告诉自己，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因为你不是他的救世主，你只是在他身边让他可以喘一口气，感受一下重新活过来的人而已。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虽然是精神病，但是非常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如果是这样的亲人，或是这样的另外一半，或是这样的这种兄弟姐妹，或是接近的朋友。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去研究什么叫做有毒的关系，或者是什么叫做这种有毒的家庭，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很想要把它变成正常人，而且我们用一种正常人的方式在跟他们相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完没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一辈子当中一直不断的去喂养他，而且永远都喂不饱，然后一下子好一下子坏。所以他在跟你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跟你讨论事实，他永远跟你讨论态度，对不对？你的态度，所以你的行为不对，因为你刚刚的态度不对，你的语气不对。所以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自己有没有被重视，那个是不是我是不是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有没有在整个家庭当中是你们最重要的？OK， 然后一个公司的主管，我是不是你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你们最佩服或是最厉害的？所以他们的情绪是有时候发展出来的时候，那种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是很核爆型的，但是平常又很正常。那他们在正常的时候又表现得非常的就是让

觉得说是你多心了吧，对不对？是你太敏感了，我有说什么吗？然后呢，我刚刚有很激动吗？是你比较计较吧，对不对？在他们在正常的时候呢，都会这样的去反驳你，让你觉得说是你自己想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很想要把他这个在核爆的时候呢，把这些所有的行为录下来，对不对？就乱讲话的时候，而且这种人很会说谎啊，就是三分真呢七分假，就是呢真的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他为了去强化这种被迫害者情节，所以就加油添醋的很多事情啊，根本没做过的事情，或是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可能讲过这句话，可是他就把它曲解成哦，你看他也这么说或是什么，就他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版本，你不能说他是假的，因为里面有些话真的有些人说过，可是那些人的前后文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被他利用，把这些素材呢兜着兜着呢，就变成一个迫害别人的故事。他们平常看起来也很正常，甚至呢有时候很有魅力，你会觉得很可爱，说啊，我见过你这么可爱的样子，我见过你这么好的样子，那你应该不会接受或者不相信我会怎么样吧，你看我会崩溃都是因为你，你看我平常这么好，对不对？我会这么失控都是因为你不正常，对不对？反过来指责你，是你触发他变成这样的，你才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只要受挫或是被拒绝或是被批评，就会有一种核弹级的爆炸，会大吼，会摔东西，会封锁，会冷暴力，会威胁，然后呢会去制造很多的事端。这种人呢其实不是只是脾气差，他的情绪调节能力非常非常的低，社交呢其实是退缩的。为什么他社交退缩？因为他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他有时候一出场，你知道吗，他参加一个团体或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哦，他的快乐都不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到底做什么，比如说跑步，对不对？哦，跑步运动多好，不是，我有没有赢人家，我是不是里面最好的，我是不是最受重视的，然后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奖牌的人，我是不是就是在这里面当中我是最优秀的人。他在乎他的快乐来自于这里，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本身的快乐。所以可能在他的小的时候，又全部都是小的时候，就诶，一个人有问题怎么都是小时候问题，他没有学会其实不好受或是难过其实是可以说出来的，而不是要收集这些不舒服。他们有时候会收集很多的不舒服，偷偷的收集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这种羞耻感太重了，别人一句话的提醒他都会听成你在说我就是废物， OK， 他那个羞耻感是大过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他的连结就从这个东西，这个小动作，这个一句话，他连结到你在羞辱他。这个小时候的家里面曾经有太多人或是太多次数频率很高，用爆炸式的方式在控制整个局面，他学会了就是呢要透过这种崩溃式的方式，毁灭式的方式，然后把所有事情推到极端极致，然后把人的底线推到极致。比如说他告诉你我就是不要活了，然后他真的就会做到很极致，做到真的去撞墙，真的去做到这些事情，让你感受到非常非常恐惧跟害怕。但是很奇怪哦，你平常看他们又非常的养生，然后呢又非常的怕痛，然后动不动就晕，动不动就做什么，哎呦好奇怪哦，一个不怕死的人，但是呢这么在意自己的身体的小病痛，或者是吃的东西或是用的东西，这个台语就说一把就秀婆。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会被耍得团团转，我们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如何判断这个人的真真假假。所以听众朋友永远记得，我们在第一段提醒大家离他三步远，三步远就是不要让他完全失去你，然后呢他在你看得到的范围，但是呢他威胁不到你，但你又可以关心他，他还能够得到你一点点的注意力，保持这个三步远的安全距离。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别人故事中的主角，甚至呢，就是还不是 NPC 哦，对不对？不是背景人物，还是那个加害者。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就会说无风不起浪，那你就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有的人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你就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我们这辈子三人成虎，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谣言止于智者，这个世界真理还是存在的，客观的事实还是存在的。如果三个人都很客观，如果大家都是客观的，那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精神，对于各式各种我们遇到的非常理的状态，你只能够用一种修行的方式，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自己，体验这人生的一种很特别的面向，不是只有光明，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黑暗。

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总有人一开始很热情的接近你，或者是呢用一种非常好的姿态来到你的身边，那么一开始呢你会非常感激，然后你也会觉得得到很大的鼓舞，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赞美或是肯定，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很美好。可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呢，就开始可能他会试着想要去成为，或是想要去取得你的注意力，或是更多更多在你身上可以感受到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分得到的某一种关注，他会想要得到更多。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办法透过索取得到，他必须透过某一些努力，甚至呢是某一些才华，或是说某一些可能有一些优势。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像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去练一个瑜伽，或是我们去打羽毛球好了，其实一般人不会去告诉自己说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受到重视，然后呢打羽球的时候那个都没有得到最好的对待。其实我们会去享受打羽球的快乐，对不对？就是那种挥球杆的时候的那种急速加速，然后呢跟队友之间，然后跟自己，就是说这种在运动当中得到的某一种快感，你会非常的开心啊。打排球也是，然后呢跳舞也是，你会感受到那种快乐。可是这样的人他感受到的都不是这样的开心，而是在这里面我到底有没有受到重视，以及我是不是那个最棒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人生有一种很奇怪的周期表现，他人生永远都有事，然后呢就不会平静太久，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去追求很多各式各种治疗方法，对不对？比如说他想要身心灵成长，他想要去学颂钵啦，或是学催眠啦，或是他很想要去海边开一个咖啡屋，然后他也想要去这个欧洲去旅行，或是去那个叫什么，那个瑞士小屋，对不对？或是北欧看极光，好，或者是呢很想要成为这个印第安人，就是好像去过一种很原始的生活，然后也想要去种田，就是他们会想东想西，东想一个西想一个，然后觉得我只要坐上了这个东西我就与众不同，然后我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也要非常小心，因为在坊间很多这样的人最后都会变成身心灵导师完蛋了所以听众朋友说这个蛮奇妙，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很想要去开导别人，也很想要去引领别人，然后很想要就是得到很多人在精神上面的尊敬，或者是说成为某一种精神的领袖。 OK，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的确就是很高的比例都成为这样的身心灵的导师。我希望各位在很多的这种相处当中，就是当然我们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他也吸引了不少人，当然啊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物以类聚，但是你会仔细去观察这个团体，他后面又会出很多事，就是这个团体里面要不就金钱的纠纷啊，要不就是情感的纠纷啊，要不就是这个团体里面可能就是遇到一些嫉妒啊，或者什么，很多都是这些问题。或是说呢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想要成为这个身心灵导师的另外一个这个潜在的 talent， 对不对？他也很想要成为，但是两个人之间就开始有了一些什么这个寄生于何生亮的这种情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就风波不断，一直在解决嫉妒仇恨比较，然后一直在解决贪婪，或是解决某些财务问题。

品。好了，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也都饿不死了。有时候会借一点钱，有时候呢会靠着家人，有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又好像得到某一些donate，对不对？就是一群就重新开始，一群他的弟子，他好像又可以开始过。好，到了60岁、70岁、80岁好像也还行，然后最后可能就生一点小病或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感叹他人生有多么璀璨，多么的丰富。听众朋友，大概就是这样过一生。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感受到的，要体会到的，不是这样的人好不好，而是在我们身边就是有这么多透过治疗别人来治疗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去善待你自己，快乐的去跑步，健康的去吃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去看一场电影，去登百岳，大吼大叫，去用你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在你自己的手中好起来，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些人不是坏，他只是没有能力消化自己的痛，所以把痛倒在别人身上。你可以理解他的伤，但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他的垃圾桶。善良呢，不是无限收容的，善良也需要你的门禁卡。永远要记得，真正危险的人，他不一定会大吼大叫。有些人很温柔，有些人很有礼貌，他很会说我是温柔。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控制有时候长得不像铁链或是脚镣脚铐，它长得像关心。有时候它透过关心在减掉你很多的选择，或是减掉很多你人生中很多事情的可能性，减掉所有一切的路，透过关心，那你会感觉啊，这个是精神或是他的整个的状态有问题吗？我们感觉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压迫感，但是好像他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在左右你的每一个决定，然后去自己去把自己的想要的事情全部都停掉，然后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最后结论都是你就是留在他的身边，你会发现每次结论都是这样的时候，那当然你自己就会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你的生命中的自由，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真的为自己出征，出征一次，出战一次，哪怕是就那么一次，只要你开始出征出战，当然你会遇到这个人很疯狂或是很崩溃的想要去抓住你，可是这个战场是你为自己而战的，只要你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就会看到外面的风景，你就会看到人生真正的样貌，你会看到你的追寻，这些东西呢其实会给你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量，再战一场，对不对？再战一场，再出征一次。所以当你习惯了自己就是为自己出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力量就会回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很痛，但是呢也的确真的需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觉得永远要去感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说他很痛苦是不代表他有权利伤害你，一个人他说他爱你也不代表他有能力好好的对你，说我很爱你，可是他不见得有能力好好对待你。看人呢，不要只看他的眼泪，或是他的承诺，或是他告诉你的故事，你要看他在最痛苦、最被折磨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尊重你，他还敢不敢眼睛看着你。所以如果他在被折磨或是他在痛苦时，你永远都是他被牺牲的，就是被他牺牲的对象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告诉你，我就是没有办法选择，我就是必须牺牲。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爱，爱不是勇往直前而已，爱是一种很高度的

尊敬、高度的尊重，这种高度的包容。我们爱一个人会希望一个人更好，绝对不会觉得你为了让我更好，你应该被我牺牲吧，这才是爱吧，不是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以爱之名的各式各种不同的包装，其实都是行使控制之时。所以不管这样的人是我们身边的什么样的人，终究

控制之时。所以不管这样的人是我们身边的什么样的人，终究你要为自己战一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得罪了不少人。我总觉得在很多很多事情呢，你碍于工作或是碍于你的事业或是碍于你的身份或角色，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揭开来或是揭露，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是善待你的，你也会试着想要去善待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哪怕他们对你的恶言相向或是他们的很多的不对的这种表现或是动机。但我总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或是评价任何人，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眼前不好的样子，可是他背后可能有值得你同情的原因，但是这个同情的原因呢，可能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恶之处，可是可恶之处后面也有可怜之处，那可恶后面有可怜，可怜后面有可恶，可恶后面有可怜，这个没完没了。所以不要去评价也不要去评论，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守住你自己的能量，守住你自己对自己最高度的这种好好的滋养，然后有一天他会把好的样子转向到你的面前来，你要告诉自己那就是他其中的一个样子，你好好珍惜，但是不要期待他任何一个时刻都是那个样子。人都是变来变去的，所有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好好的去感受四季的变化，人的表情的变化，人的灵魂的变化，人脸的变化。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几个人，一个人可能一辈子要遇到好几种不同的陌生的自己，我们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不要执着在人性本善，人性中的美好，我们要执着人性本变化，人性本善变，这个世界就是丰富的，所有一切的万花筒，时时刻刻的排列组合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艳，然后每一种排列组合都会带给你很多很棒的人生走潇洒走一回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是人生的厚度，而不是人生到底要怎么样解决才能够过上一个很厉害的人生或是很顺畅的人生。我觉得当我们不顺畅的时候就是要练脚力，那当我们顺畅的时候呢，就是要练习拉别人一把。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辈子这样也就够了，就是开开心心，所有一切不会极度的兴奋，但是至少充满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幸福，这样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情》，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每一双忙碌的手都撑起了生活的重量，每一滴流下的汗水都闪耀着一份对家庭与梦想的责任。辛苦了，在每一天奔波的路上别忘了停下来，给努力的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感谢每一份平凡而伟大的付出。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00到10:00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这个世界的确只有少数人会成功，因为一位成功的人的特质就像一匹战马，他必须要告诉自己只能往前看，他没有办法有多余的时间去注意所有经历过的风景。所以少数人的成功，但是呢，却能够带给多数人最大的快乐。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成功的人到底快不快乐？其实呢，一个人要成就一个大事业，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某一种这个坚固的固着性的性格，然后这种性格呢迫使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道路或者是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呢，他必须要在这种框框里面去把自己所有一切呢这个规律化，或者是组织化，或者是呢纪律化。所以这样的人到底开不开心呢？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一个更放大的自己，他也许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他的快乐也许就来自这样的成就感。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在事业当中呢，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更放大的自己，对不对呢？就你想要的曾经存在在你心里的每一个图像，然后它真的发生了，然后真的成真了。我们的快乐成就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的你所看见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然后或者是他的代表人物，我们可能会觉得他背后经历的，不管是家庭生活，或者是他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们喜欢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真的开心吗？你真的幸福吗？所以呢，其实在领导人的性格当中呢，有几个我们可能很经常见到的，然后我们不太理解他们的这种不轻松的日子当中，到底什么东西为他带来每一天的开心。第一种呢，就是高敏性格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会遇到一种老板，这种老板或者是这种主管呢，他在很多事情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好比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比他可以读懂你的内心里面很多的盘算，他仿佛有一种读心术，对不对？这种高敏性格的人呢，对于读懂别人话里面的意思，以及读懂别人背后的很多的讯息的这个能力呢，很强。所以也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跟随高敏领导人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当中，就必须要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在他面前才会无懈可击。所以高敏性格的领导人经常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的洁癖，对不对呢？特别容易读懂别人背后的很多的心理的运作，于是呢，就会对于品德或者是道德上面的很多的这个底线呢，非常非常的要求。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是一个高敏型的领导人，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希望这个在我们所带的团队或者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呢，都会希望非常非常的干净。但是呢，我们也听过水至清呢则无鱼，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点可以放松的空间，那么每一个人都要被要求到十分的完美，才能够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生存，那他们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跟随着一个高敏领导人是非常非常艰辛的，在心理的运作上面呢，对于自己的要求要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面对一个这种完美型的领导人，但是他特别又这种非常擅长读心术的领导人，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会发现，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永远不会跟我们说太多，他永远都会从我们的行为当中，或者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呢，去截取他需要的参考，截取他需要的所有的讯息。所以如果我们跟随着一个高敏领导人，我们就要知道随时随地不管任何时刻都不能放松，而且不要有任何一个侥幸的念头。每次当我们有一个这种侥幸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被抓包，一定会被踩到，一定会被检查到。所以听众朋友，跟随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也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棒的人，让我们在组织当中呢遇到的很多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也不会有太多其他的风险，但是呢相对的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要特别特别的高哦。

高敏型的领导人也经常会被很多的团队的成员形容成为怪咖，对不对？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癖性，或是特别某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好像特别喜欢收藏某些东西，或者是做某些事情之前一定要先做点什么。所以听众朋友，被我们形容成为这样怪咖的高敏型的领导人，其实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追随，因为他对于生命中的向往，对于所有事业当中的这种高规格的要求，才能够真的把我们带领到成功必须要抵达的地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高敏型的领导人呢，其实在他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想要当领导人，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向往，就是他希望事情更好，或者是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更完美的，然后大家应该要怎么样，也就是呢，其实在他心中有一个很棒的图像，然后他觉得所有的人应该要如何的就定位，这件事情他就会如何的被发生，被 happen。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向往，所以呢，他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必须要以身作则，以身来示范，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是被人家称为怪咖领导人的时候呢，到底是要开心还是要觉得苦恼呢？高敏型的领导人呢，的确是特别特别的奇特，也就是呢，你会发现你下面的人，你的团队呢，永远摸不着你的路数，对不对？因为高敏的领导人，我们在带领团队的时候，特别能够去读懂很多别人心里的运作，所以呢，有时候你的路数跟你的计划，跟你心中的很多的脚本，就会经常保持一个最大的变数，弹性的变动。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跟在你身边的人永远发现你做很多事情，这一次跟上一次会不一样，然后下一次跟这一次又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你归类成为哪一种路数的领导人，所以抓不准你的路数，以至于每次跟你做事情都要战战兢兢的。然后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在你面前呢，可能就会出差错，通常都是他觉得啊，反正我知道你就是大概是什么样，你就是喜欢什么。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伙伴呢，他是负责向上管理，对不对？搞定老板，于是呢，他就大概抓准一下啊，你的模式大概是什么，那下次他就这么做。但是呢，他们经常就会在这种高敏型的领导人面前呢就跌跤了，就是所有事情呢不是他预期的。那高敏领导人呢，特别特别讨厌这样的团队伙伴，也就是呢，好像觉得搞定人就可以搞定一切，然后事情都不做的。所以其实当一个高敏领导人，他最想要最需要的这个团队成员呢，其实就是保持一定的战战兢兢跟真诚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有高度复杂思考的一群领导人，然后他的高级的心理运作之下，他必须要让自己的生活面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化，所以他也很希望跟他相处的人是非常的简单的，非常的直接的，他不太喜欢太周旋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特，就是当这种高敏的领导人，他的心理运作如此这般的复杂，那我是不是要应对他要非常非常的也要高度运作，对不对？其实不用，就是很直接很简单很真诚，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相处跟对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是一个高敏型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对于 people 的这件事情呢是比较擅长的，所以这样的领导人呢也比较擅长去栽培下面的人，他们比较清楚知道这个人他背后的潜力潜能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事情本身的核心啊、关键啊，或者是真正的诀窍。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种高敏型的领导人呢，在面对很

很多事情的运作跟反应当中呢，就会采取比较我们不熟悉的表现。好比说第一个，他们经常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快就读懂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他就懒得沟通，也不需要沟通，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我可能要说服你很久，你不见得会改变，那与其这样，不如不说。多说既然无益的话，不如不要沟通。所以呢，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也有一种选择性的缄默的行为，他可能就会这样出现了。当我们发现高敏型领导人开始沉默，开始保持冷漠的时候，我们相处久了就会知道他其实他知道他懒得跟你沟通，而且很多事情他觉得这种沟通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时候，他觉得也许就这样，也许就算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对于团队成员的激励作用不大，然后呢也比较没有办法去带领一种非常非常热情的团队，但是呢他们的确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当我们身边出现像这样的领导人，或是我们必须要跟随他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问问自己，如果我希望我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我们就要多给这样的领导人多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真的去走进他的心里，让他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心里。他们彼此都保有一个非常干净的 zone， 然后这个场域这个区域呢不轻易放人进来，但是一旦走进去了，我相信他就会给你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权力，最大的范围，最棒最棒的舞台咯。

在高敏领导人的心中经常有非常两端极端的运作，好比极复杂极简单极快极慢极自由，然后极度的这种拘束，然后对很多事情呢极度的慷慨或是极度的计较。其实这种两个极端的运作在他们身上，可能我们会觉得好特别或者是好扭曲，但是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心理上面的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看法改变了，而是他们因应着很多时间的改变，或者是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与时俱进的很多的变数跟变化而进行很多弹性的调整。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 follow 这样的领导人一阵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很多事情只要保持最简单最干净最真诚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成功的人不一定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其实成功的人格特质有时候不见得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他是那种怪咖型的人物。所以当我们的领导人有很多我们不解的地方，不解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到底他的心理运作到底在运作些什么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都知道有亚斯伯格的孩子，但是呢，亚斯伯格的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亚斯伯格的大人，通常都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我遇过很多的领导人都是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亚斯伯格呢，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高功能自闭症。我们发现呢，其实自闭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或者是表达能力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但是高功能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的语言沟通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甚至呢，他们这种好像把语言当成攻击的这个道具或者是攻击的这个力道呢，比一般人更厉害一点。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聪明，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孩子其实在3、4岁的时候就很会讲大人的话，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也因为他们这样的表现，我们就会觉得哇，他好像是个天才，对不对呢？怎么都那么知晓这个大人世界的江湖事。然后亚斯伯格的孩子其实在很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他人际关系的障碍。我们发现他原来不管是他语言能力再怎么强，或者是他表达能力再怎么厉害，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比较看不到别人的表现，也没有办法太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呢，其实在沟通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单向的。所以当亚斯伯格的大人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在领导人的这个阶层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亚斯伯格的领导人呢，比较没有办法对他的团队感同身受。但是相对的，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比较能够忽略别人的干扰，忽略别人的攻击，忽略别人对他的暗示，或者是忽略别人在他身上想要尝试运作的影响力。也正因为他可以完全的忽略，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也让他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我们在他身边只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也动摇不了他，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他动之以情，小以大意，

他好像对于人类的某一些情感面，他的感受能力是薄弱的，但是对于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动机企图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亚斯伯格型的这种在团队当中被栽培，从中阶一直到高阶，在他们被栽培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目的性、目标性都非常的强。然后呢，在这个猎食的过程当中呢，只要你保持，就是在他面前一直有一个他更大的动力，他想要得到的一切，这个红萝卜可以持续的放在他的前面，他就会非常专注的、愿意的往那个方向走。也就是呢，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动之以情，告诉他因为你必须要照顾到别人的什么心情，或是因为伦理、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必须要怎么做，他其实是不会买单的。除非他告诉你，除非你告诉他，就是这个成绩单你可以为他做出点什么，或者是你可以实际上帮助他什么。所以其实亚斯伯格的领导人在带领团队的时候，他最大的弱势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把团队给这个团结起来，因为所有一切的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只会觉得这是他的装备之一。所以也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跟随这样的领导人就会比较挫折，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我再怎么努力好像光环都在这个领导人身上，我再怎么这个用心或是再怎么样的去打拼这个市场，所有一切的成绩都还是归在这个领导人的身上。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其实不太会分享，也不太愿意分享，他们是非常需要聚光灯，非常需要这个 spotlight 照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也是在某个部分呢，呈现出一种比较容易耀武扬威，然后呢比较张扬的这种个性。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的确不好相处，然后在带团队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障碍跟困难，可是他们非常非常适合单打独斗，他们也非常适合被一种权威型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也就是呢，他其实什么人的情感他都不买单，但是他惧怕权威，惧怕比他大的，惧怕比他更严厉的纪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动物型的这种人格呢，其实你看哈，在动物在荒野当中，有一部电影，这个就是在非洲的草原当中，一个小孩子走失了，对不对呢？然后他的爸爸就告诉他，其实你遇到动物要侵犯你的时候，你只要找一个东西让自己看起来比他更巨大，这个动物就会害怕了。所以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他的动物性也非常的强烈。这种动物性呢，就是只为了生存而奋斗，只有生存上面的东西他会感兴趣，也只有生存上面的危机可以撼动得了他，让他感受到惧怕。所以听众朋友，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经常是成功的，也经常会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他交心，他对于人们围绕在他周围，他的连结度就会稍微比较弱一点，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像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照顾，以及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追随的情感了。

在亚斯伯格型领导人的团队当中，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地让领导人知道我们最大的贡献会是什么，然后你要清楚他最大的匮乏，他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跟亚斯伯格型领导人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确定好所有一切的供需关系，只要供需关系成立，你的角色就会保住，而且呢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你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两种这种怪咖型的领导人，没有一种领导人的模板是固定的，有时候呢，成为一个能够领导这么多人的一个领导人，一定有他成功的道理，一定有他值得追随的地方，很有可能他拥有某些能力或是某些才华，但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大的共通点就是让事情发生的能力，让事情发生才是最大的领导人最棒最棒呈现出来的最大的礼物，以及能够带领我们的地方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有一种这种牧师的

特质，但是呢，有一天我们不小心成为一个领导人，我们就会用一种牧养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如果我们对于数字本身呢，这 就是非常非常精确，非常有自己的才华跟能力，然后但是呢，我们不小心当成了一个领导人，我们就会非常追逐这个数据数字。如果我们今天呢最适合当的就是老师，但是我们不小心又成为领导人，于是呢我们在带领很多人的时候，就会用教导的方式，用你最擅长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一种不同的领导人，他带来的他最擅长的一切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会用他最厉害的，然后呢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去要求每一张成绩单，以及在团队当中呢形成一种他自己个人独特的风格。我相信每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在性格上面要有一定的偏执，因为只有一定的偏执，他才能够把所有的力量集中，他才能够专注，他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energy 呢放在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事件当中呢，让这个事件本身的能量可以壮大，于是他就可以发生得更快一点。所以其实偏执型的人格在很多的领导人的性格的呈现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非常的聪明，对不对呢？那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有一种类型的领导人，这种领导人呢，他非常的空灵。这种系统性的思考呢，在这种空灵的领导人身上呢，经常就是会发生的非常的彻底。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这样的领导人其实他在转换每一个下一步的时候都是非常跳跃的。我们发现呢，其实他看很多事情呢非常的全面，完整性呢也非常的高，然后他没有特别的喜好，他也没有特别讨厌，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这个努力的程度也高。但是呢，就好像我们好不容易做完一个拼图，对不对？一个600片的拼图，1000片的拼图，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他不会想要再去追逐1500片或是2000片，然后他会告诉自己，嗯，我该换一个玩具了，我该进入下一个不同的阶段了。我们也发现也有这样类型的领导人，他非常的外星人，外星人的很多的思考，外星人很多的行为，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本身的转换。这样的领导人呢，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追随者。所有的追随者在这个领导人身上看到的都是人生不可思议的下一步，人生无法理解的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每一个阶段都遇见一个很陌生但是是更好的自己。也就是呢，这个领导人他让你让整个团队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哪一种领导人，也许我们要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好像有些领导人供需关系必须确立，对不对？好像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像高敏型的领导人呢，需要一点时间让他理解你，让你也理解他，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高规格的要求，以及他对很多这种精神上面的洁癖。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幸运，真的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好像外星人很空灵的这种领导人，然后呢他对很多事情就像个先知一样，对不对？他永远能够预测，然后他永远能够在下一步当中呢取得先机，好像你会觉得跟随着他在这条船上跟别的船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是一群很特别很优秀，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取得先机的一群人。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跟着他也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不见得有这样的幸运真的能够上得了这艘船，但是呢不管跟在什么样的领导人身边，或者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我们都要知道其实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事情要发生。你承诺的一切，你先知的一切，你预测的一切，你要带领大家往前的一切，不管我们之间画了什么样的大饼，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engage， 有什么样的连接，有什么样的彼此的契约，我们永远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领导人，就是要让事情发生，就是要让美好的一切发生，
就是要让预

其期待的一切发生，只有发生，人才会进到下一步。这个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最棒的下一颗石头，我们必须要跳过这个石头，我们才有下一颗的石头。所以领导人的功能其实是在未知的一切，而不是管理已知。所以面对未知，所有一切的排列组合，以及带领大家往未知前行，才是领导人真正的实力。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啊，作业好多，考试压力爆棚，还要面对人际小剧场。
1: 别担心，压力也能变超能力。青少年压力管理旷野训练营，带孩子走进户外，异地学习，把焦虑转换成行动力。
0: 真的，在户外冒险挑战，还能交朋友，学会怎么调整自己。
1: 两天一夜离家过夜，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体验。立即上诚志官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报名，拨打0800-312-312，也有专业顾问可以咨询哟。

您家的孩子高敏感、高焦虑还情绪化吗？欢迎参加陈志免费家长讲座《边缘型儿童家庭教养攻略》，让我们一起认识孩子的世界，用对的方法陪他长大。会后还提供家长教养咨询哦。报名专线0800312312，或上陈志集团粉丝页报名哦。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

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持，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新学期开学，想为您家中青少年做学习规划，却不知从何下手吗？诚志青少年学历势能测评，透过科学教养协助家长理解青少年，找到优势，跨越青春期。现在就上诚志官网或拨打0800-31231洽询及报名。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在纽西兰北岛有一座港口的小城纳皮尔，那里的人口并不多，却是闻名于世的一个小城。小城的建筑风格很独特，观光客络绎不绝，相当的热闹。然而这些繁华的景象却是缘起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193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纳皮尔有如是经历了末日一样。当时人口只有16000人的纳皮尔，死伤人数就高达了好几千人，所有的建筑物几乎都被夷为平地。灾难过后，在这个城里充满了恐惧、悲伤，还有各种的传染病。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重建的工程开始进行了，但是在小城里的人们却仍然没有走出悲伤。当时负责工程的建筑师雷尼，他决定要改变一切。他更改了原本的施工设计，以旧的铆钉代替了新的焊接技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敲打铆钉，而发出了这此起彼落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就这样，整个响声似乎在唤醒这个城市，也让居民的精神活络了起来。2年后，新的建筑完工，它的成果不单是顾及了居住的安全，也更让整个城市加倍的美丽。更重要的是，也重新唤起了小城居民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只要怀抱梦想，永不放弃，积极行动，继续前进，即使是废墟，也能够拥有全新的面貌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

0: 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就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FM90.3 呢，有我们隔周的重播，演艺周的重播。那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呢，到这个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时的收听哦。在我所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那如果你说不是那些时间怎么办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有节目的精华区，只要到节目精华区找到青春打勾勾，或者文贤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是跟全家大小的健康，而且是身心灵群的健康有关的节目，非常精彩，你可以透过手机就可以来收听了，在节目精华区里面。那如果你说我用的是这个笔电啊，或者桌上型的电脑的话，没问题，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呢，也提供了好几个频道哦，我们所有的频道在线上都可以线上直接的收听，只要点选就可以了，随选随听，马上就可以收听了。那一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所以在节目精华区里面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梦了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职场的这件事。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想的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很多人都说，哇，现在年轻人都不会委身啊，全职在一个工作里面，因为都觉得，哎，你只是我暂时性的老板而已。以前我们工作，我们这个世代哦，大概七年级生呢，现在都已经是00后了，对不对？好，出职场的已经是00后了。那我们这个七年级生呢，诶，就会想说，啊，我在这公司尽心尽力啊，我要怎么样多走一里路啊，我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织花边的人，我要怎么样委身在我的工作场域的里面。但现在的人不是哦，他希望你跟他谈稳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弹性的，他希望你跟他谈的是专案制，甚至是这种约聘制，他没有要一辈子都属于你，他就是那八个小时卖给你，是一个公平交易法的概念。所以至于现在有很大的这种缺工潮，当然也跟薪资的结构有点问题，但是呢，现在可能很多调高薪资也还是不够的哦，因为还有很多是现在 YZ 世代求职所在意的事情，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大老板们，或者是这些你有缺工的这个主管单位们，你有没有发现呢？到底哪些事情是我们 YZ 世代求职所在意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也祝福大家哦，希望大家都不会成为这个在职场里面好像龙困浅滩了，然后就没有办法发挥得很好的这个状态。首先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搁浅的

人，希望我们都不会成为这个搁浅的人啦。休息一下，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看看到底 YZ 世代求职条件中他们最在意的十大条件是什么呢？康斯坦丁变化球，搁浅的人。

来自康斯坦丁的变化球搁浅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你有想要换工作吗？你有了解现在年轻人找工作到底都是在考量哪些的事情吗？今天在节目

当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 YZ 世代他们求职条件的 Top 10 到底有哪些。你可能我们那个年代齁，我们现在已经是 LKK 了，还讲说 LKK 真的是有够老了，对不对齁？我们那个年代找工作呢，你就会觉得要挤进大公司啦齁，但是呢现在啊越来越像是这个企业在排队等人挑齁，好像企业就被他们放在，好像现在都是这种缺工潮人选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那曾经被视为标配的这种大品牌啦，高起薪啊，铁饭碗啊，对于这个 YZ 世代早就不是唯一答案了耶，你知道吗？对于这种YZ 世代哦，就是1981年到2010年出现的这群人来说，赚钱已经不只是工作已经不只是赚钱的工具，而是一个跟自我价值还有生活品质的选择了齁。所以他们不会来跟你买单什么你要跟我们共体时间啊齁，他们反而在意的是我下班后能不能属于真正的自己，我可不可以做我自己，我不用再想着公司的事情了齁。然后呢，我的工作环境当中有没有尊重个体，然后我的企业文化到底够不够透明齁。另外啊，现在又是 AI 的这个时代，所以也会想说我的公司会不会用 AI，还是它是非常传统的产业哈，然后也成为新一代求职者的基本配备哦哈。所以很多人现在在面试的时候，他其实会反向的去观察这个公司有没有导入 AI 的工具啊，提供相关的培训啊，能不能让我持续的进步提升呢？所以到底有哪些是现在求职的人 YZ 世代非常在意的呢？首先第十名就是调薪的幅度。 OK，对于求职来说，当然起薪是很重要的哈，但是更让人无力的就是薪水调得很慢。好，那这个根据这个人力银行也在说了哈，大概有 63.9% 的企业预期在2026年调薪，但是平均的幅度大概是 4.5%。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拜托不要等了吧，抽薪就像抽卡一样哈，包含了你知道 4.5% 的这种幅度呢，就是像抽到 SSR 卡这么难齁，像有些卡呢更难抽，就是 0.0 几的那种概念啦齁。所以那个调整的频率非常的低齁，等到调整薪水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物价早就涨了一波了齁。所以到底该怎么样呢？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我要怎么样为自己创造这个调薪的空间了齁。比如说这个专案当中啊，你要拿出自己的这种具体的成果，比如说专案中有多少营收，节省了多少成本，或者是你可以整合各个部门的这个过程齁，都是还蛮重要的齁。那第九个讲到的就是能不能准时上下班。Time is money, right? OK, 越来越多人会考量工作还有生活的这个界限了。我怎么样能够在该下班的时候我就不用再烦着公司的事情了齁。很多人就在这个 D 卡上面齁。准时下班跟工作责任到底我们要如何的来取舍？如果老板在下班的时候赖我，我可以不回吧齁，对不对？齁，这个责任制其实是更多的要拿捏那个界限了齁。所以也是求职网就说了齁，这个俗称的责任制其实现在也是有相关法规规定的齁，但不是所有的职务皆是适用啦齁。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要把它搞清楚齁，你跟你的老板要沟通清楚，这才是最重要的齁。所以你还是当然有你的时间，不会在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还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你现在网络都是没有，很多老板都会说什么我现在先来给你，晚上不用看。可是有些人的性格他没有办法看，那你还要选择这样子的工，没有办法不在意齁，所以你还要选择这样的工作嘛，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量一下的哦，所以很多的时候就会遇见这样的状况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 YZ 世代的求职条件，第九名跟十名其实我也蛮在意的，因为工作毕竟讲未来的前瞻性，然后我们有没有办法物价真的涨得好快哦，所以呢有没有办法有这种调薪的幅度，真
就是让自己薪水变多的幅度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上班的时间，如果我的工作没有什么调薪的幅度，然后时间还这么紧，或是时间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下班都还要想方案，我下班都还要继续的去思量哈，很多的心思意念需要放在公司的时候，哇，你的平衡点可能要好好的预备一下咯，准备一下哈。所以

要踏入这个公司以前，你也要好好想一想，什么是你在意的事情呢？来听这首来自洪佩瑜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吉利，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不过对于求职来说就是有点鸵鸟心态啦，就是不要踏进公司反正就不会有结束被 let off 的那一天嘛，是不是这样子？好，但是呢这首歌还是在讲这个感情的层面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YZ 世代到底在求职的时候他们在意哪些事情，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或者我这个年纪的人，好，文贤这个年纪的人所在意的事情。不过我想就来听听，诶，现在很多比如说可能你在公司担任主管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的人现在的孩子要找工作，其实他们想的跟我们想的真的不太一样。好，第八名他们所在意的就是升迁机会。好，对于很多的求职者而言，相较于起薪高低，更在意的是未来是否具备明确可以升迁还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未来的我有没有机会做到主管，我有没有机会继续前进，我有没有机会升迁。好，所以这个因为 YZ 世代比较倾向于主动规划职涯，也不少人投入这种储备干部的计划，好，借由企业提供的企业化的这种培训啊，清楚的了解你到底有没有明显的升迁制度，你这个公司制度有没有透明化，哈，来加快说我知道，诶，我知道我做三年做五年我可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职等，然后我可以领多少的薪水，所以这个都应该要让他们也知道，他们才会走得更安心啦。但是很多的可能很多的传统产业它是靠人情啊，或者是有很多的空降啊，或是等等的，可能这些不透明化也会让我们的年轻世代有点退步，哈，那降低对于这种年资累积的依赖，哈，那像富邦金控他们就是这样，他们的 MA 计划为期是两年，然后期间规划两次的升迁机会哦，就是很明确的有这种发展的路径啦，哈，然后现在也很流行一个叫做双轨职涯成新选择，哈，那追求卓越不一定只有晋升管理职啊，哈，另外的这种呢，有人会选择往主管职发展，那也有人想要去深耕他的专业能力啦，哈，那像这个信义房屋他们就是在做这种双轨职涯入境，好，员工可以依据自身的职涯规划选择深耕业务领域，成为超级业务或者是向管理职发展，好，三年内晋升分店的主管，好，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路径，你会发现他们想要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好，你要当这个超级业务，哈，很会卖房子，还是你要当主管，哈，所以这个是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分店，哈，你底下有自己的这个主，所以他们的专业不一样，一个是很会卖，一个是很会管，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双轨职涯入境，哈，那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一个选择，哈。好，接下来呢，第七名，虽然我们讲半天，哈，但是呢，不见得大家还是会把这件事情放下。第七名就是符合兴趣或学语以致用，为什么说想讲半天呢？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很多，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开始就在讲说，你大学所学的，其实很多跟你毕业真的要工作进入职场，因为这个比重是不一样的嘛，哈，市场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大学所学的跟你未来在职场上所做的，哈，所或者研究所所学跟你未来在职场上所运用到的不见得会一样，但是大家其实还是蛮在意的，排名在第七名，齁，所以很多人在毕业前夕就会非常的焦虑，我花了四年读的专业可是我入职场后真的用得到吗，齁，那根据这种这个求职网的统计大概也有 55.6% 的求职者会把符合自己的兴趣呢就视为重要考量，那 31% 呢是希望能学以致用，抱歉 34.1% 希望能够学以致用，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那职业方向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分辨，齁，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齁，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我没有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啦，我就是三年五年我想要有一点点的转换，然后可以让我更学以致用，所以还是在意的，齁，大家也可以理解，我考试考上了这里不代表我就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啊，那就是一个测验，然后或许有兴趣可是也可以当副业啊，可以斜杠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了，你会怎么选择呢？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的先理解一下自己，把自己接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YZ 世代，他们求职跟我们现在想的很不一样，跟过去的我们想的也很不一样哦。所以很多人在成为主管或者是在公司当老板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开业创业当老板要真人的时候，就发现哦，这世代年轻人真的想的跟我们很不一样啊，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他们的选择也不一样，他们对未来的规划也很不一样哈。第六名哈，我们有十点哦。第六名是公司的规模哈。不少人在投履历的时候还是会想，诶，我这个在大公司与新创团队之间来犹豫哈，不知道我要选择一个新的公司，然后可能规模不是很大哈，但是他们很有冲劲，很有动力，然后很有方向，然后我很喜欢，还是要去大公司，我先挤进去就对了哈。那背后牵动了很多这个工作内容跟未来发展了哈，所以很难去选择哈。那多半会这样建议哈，就是在大公司其实就像一个进入一台运转的很顺的机器，它已经做很久了嘛哈。那这个人力发展银行它就表示了，这种大公司的企业就是制度很完善，分工也很明确，资源也很充足哈。那有机会啊，跨部门啊，或是这种国际的专案，想打好基础或是累积经验的求职者呢，可以来这样选择哈。那大公司的起薪也会通常比较有竞争力啊，因为毕竟它比较有规模了嘛哈，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升迁比较慢啊，这么多人要竞争，对不对哈？然后呢，竞争者真的蛮多的哈。那新创公司怎么样？节奏要快，对不对？我刚起来，我要冲啊，弹性很高哈，工作内容可能很广泛，同时一个人要处理很多种不同的任务，对不对？好，然后但是你好处是什么？你很容易接触到公司的核心决策，因为你公司小小的，公司整个运作比较会有归属感，对不对？哈，这样的环境虽然变动性较高哈，但是这个学习曲线是更陡的，你会快速的成长，尝试不同小色，而且角色，然后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求职者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新创公司，所以各有各的好处哈，所以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你适合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里面。好，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通勤的时间啊，是通勤的时间。因为在之前的世代里面呢，可能他们都经历了 COVID， 好，那这个 COVID 的时候呢，大家在家工作的很多啊，现在出来求职了，他们就会讲，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在交通上面呢、啊、齁、哦、那很多人说千万不要把，有些人上班一小时下班一小时，一天两小时就过去，工作八小时，一天十小时就过去了齁、哦好、哦、对不对好、哦、不要把时间花在通勤上，如果你买不起，你就赶快先租房子，每天通勤多花那30分钟看似不多的话，长期累积下来其实是格外有感的哦，因为这是一种距离跟精神的拉锯战、哦、所以对于 YZ 世代来说，他们觉得通勤已经不是 A 点到 B 点了、哦、像是每天都要固定消耗我一段的体力，塞车挤车转乘，然后下雨天又更狼狈了，然后赶不上，心理压力大等等的这种日常小事，长期累积下来哈，一定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份工作值得我这样折腾吗？哈，所以交通便利反而是 YZ 世代或是新鲜人求职考量的前五名哎，哈，所以可以复，如果你可以让他复选的话，就会选中这个的比例呢，它高达了54%哈，所以通勤已经不是附加条件了哈，真的钱多事少离家近哈，大家还是离家近还蛮在意这件事情的哈，所以呢是会直接影响到工作和选择生活品质的重要条件的哈，所以呢有时候你在看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看不太清楚你有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哈，你会觉得哦，我还年轻我可以冲，但是我们刚刚一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长期累积下来，每天半小时，每天半小时，每天通勤一小时哦，其实你可以选择，可能会缴哪一天就是诶，这个公司好像比较近，工作性质内容差不多，我还是会选择近一点的，是吧？来听这首来自陈星月的烟幕。

来自歌手陈星月的作品，我会知道他应该是在前些年有一个节目叫做《声灵之王》哈，这个的一个选秀的节目哈，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特别，而且有一种在有一种烟嗓的感觉，然后有点在临界点，就是你觉得他在真假音转换，那个声音线是很漂亮的哦，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陈星月的《烟幕》。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 YZ 世代到底会怎么样选择工作，我们要进入到前四名了，前四名，刚第五名是这个通勤时间，其实蛮重要。那台北算是交通还蛮方便的哈，我们的都市交通虽然还蛮方便的，不过可能在某些点里面就是要会需要转乘哈，所以也有统计说，大家其实蛮不喜欢转乘的。如果可以不用转就可以到的话，是最好的哈。这因为通常在转乘的时候，你就要停下，你比如说你在听 podcast 或是在听在做什么事情、看影片等等的，你就那段时间又要再停下来。

的哈，所以如果要一趟好让我去上班，一趟让我回家，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是位置还蛮重要的哈，距离哈。第四名是工作环境 ，OK， 你在意你的工作环境吗？哈，现在的面试早就已经不是企业在挑人，对于 YZ 时代而言，更是一种双向的评估啦哈。其实他走进办公室那一刻，除了面试的内容，环境本身也会是他的观察重点，采光好不好，通风好不好，座位安排怎么样哈？动线设计的如何？办公室漂不漂亮？舒不舒服哈？可能都会影响你要一天长时间八小时待在里面哈。所以呢，你看人的一生有多少时间在工作的场合？所以环境舒不舒服，其实都被教育说，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个环境哈。所以到底要怎么样看环境呢？哈，所以呢，其实企业对员工有一种叫做心理空间的尊重哈。最起码的干净整洁当然要有了哈，但是一天要待八小时甚至更久哈，所以这种心灵的空间是很重要，而且还有独处的空间、会议的空间、谈话的空间等等的哈。然后有些人会说，我一定会先看看厕所怎么样，干不干净哈，我一定会看这个空间是不是有那个 partition， 有没有隔板，还是说它是全部大桌子，或者我们同组人其实会坐在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这个你也会看你周间的环境到底好不好啊？有些人呢是很不喜欢开放式的办公桌，更不喜欢没有固定作业哈。现在有很多这种 mobile office 行动办公室，他就给你一个长吧台，你到了你就工作，离开你就走哈。那很多人就是每天都选择不一样座位，可是观察下来，你知道吗？大部分的工作者都还是每天坐在同样或是靠近的位置上，因为他有一个工作习惯的氛围。好，如果你要他每天换位置，或是每天去坐别人坐过的位置，你可能会想，昨天是谁坐在这里哈，就会有点不那么舒服哈。所以这种 mobile office， 除非这个办公室不是你的公司的啊，那 mobile office 可能是蛮不错。可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公司很好，其实它就是给一个空间，你要怎么工作都可以哈，反而大家还是会渐渐的固定下来哈，所以有些人会在意吵不吵，有些公司吵到不行，他就没有办法安静的工作了哈，所以这也是在面试的时候，可能 YZ 时代都会非常在意的。第三名，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哈，是需要来挑战一下的，就是个人成长的空间哈。YZ 世代的这种焦虑世代哈，往往不只是忙碌本身，而是投入大量时间以后呢，却难以看见明显的成长。他们很害怕 routine 的工作、重复的工作，可是却没有绩效、机能哈。因为现在产业都变动得非常快哈，比如说 AI 也不断在进步啊哈，做事的方法哈，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原地踏步，就会觉得我会不会哪一天就被淘汰了？我一步踏错，步步错，就跟不上了。好，所以这种企业需要提供的这种成长环境也需要越来越多元，而且偏向实作，比如说跨部门的专案啊，内部的轮调啊，齁，透过资深同仁的带领啊，齁，能让能力在工作当中来累积啦。齁，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形态哦，你有发现吗？齁，所以这个我觉得好的企业不应该只是提供上课齁，而是替新人来准备一张容错的实战地图，让他们在这个实际的工作中有人带，而且也有人可以问，做错了也没关系，怎么样在一次一次修正中可以找到方向哈。比如说现在房仲产业其实这种新人体系，除了培训讲师提供企业化课程支持，也有这种一对一的师徒制，我觉得这就蛮好的哈，其实也蛮像教会的这种这个耶稣带门徒的方式，好，然后呢也去让这个比较优秀的学长姐可以带着这新人来学习，然后去观看，这种近距离的观看其实是对新人很有帮助的哦。好，像 Amazon 呢也有这种提供了不同的学费补助计划、技能培训计划，来降低学习的门槛，让员工真的可以在未来职业累积更多的能力。所以呢，我觉得
大家现在都很个人化哈，大家都还会在我来你公司工作，不是我欠你的，我拿你的钱，我们都会说拿人手短，金马博机关待机啊啦哈，我做多少工作，你应该跟我讲好的一次的 deal， 你要给我多少的薪水，好，所以我个人的成长也包含在这里面，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呢？现在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哦。这个礼拜呢，我去听了小燕姐的演唱会，里面凤小岳唱了一首《难》。

来自凤小岳的南瓜超人回到节目的现场。在职场呢，千万不要当南瓜超人哈、哦，看似很坚强，但里面很啊，可能有点烂了哈、哦。然后南瓜超人，哇，好像有点撑不住的感觉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YZ 世代他们是怎么选择工作，来到前两名了。我觉得 YZ 世代其实非常的实际，第二名就是公司的福利。现在求职者很在意福利啊，已经不再局限于三节奖金或是开工的红包了齁。这个人力公司呢就告诉我们，现在呢新鲜人在求职意向调查里面有59.4% 都把公司的福利列为首要的考量哦。齁，所以那个重要性呢是持续的攀升当中齁。从给奖金到顾生活，比如说提供这个育婴友善的环境啦，齁、哦、因为这个也很重要。

政府也很强调，对不对？不然大家都不敢生小孩了。好，子女的奖学金啊，或者餐饮的补贴啊，好，所以这些，诶，虽然本薪可能稍微低一点，可是我拿一拿，我有很多的加急，对不对？好，那他们会整合的来看 YZ 世代的，这个很在意这些事情。好，那福利设计上其实企业也有很多弹性的做法啦。好，比如说这种提供一些福利的点数啊，或者是运用于医疗啊、家庭照顾、自我成长等等的。好，那甚至还有一些说，每一个月可以有一周是周休三日的哈，让你可以调整你的生活节奏哈，你不用请假哦，你这周周休三日，好，多一周就多给你休一天啦，这也是一种福利啊，对不对？本来周休二日是八天，现在我给你九天，有一天你可以周休三日，你自己选哈，对不对？哈，这也是一种啊，当公司很用心的在预备这些福利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是会看得到的。第一名不用讲了，我还没有提到的就是钱哈，就是薪资待遇了哈。以前我们都是会不好意思开口哈，就觉得我们拿人手短，我们不要赚公司太多，要为公司想。现在不会哦哈。你知道吗？第一份工作的薪资对于 YZ 世代的而言，早就不是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这种话题。最直观的筛选门槛哈，因为物价上涨，租金、房租的压力也很大啊。社群平台上薪资的资讯其实很透明啊，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说密薪制，其实很多年轻人不买单的。我随便问，我在网络上随便都会知道这份工作到底会大概是多少的薪资了哈。所以呢，这个求职网也说了，第一，现在校园征才的调查哦，期望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薪约是36,433元哈。在那么人才竞争的升温底下哈，企业能够搬出多好的这个薪资待遇，多好的员工福利，其实这是蛮重要的哈。不会只有拼起薪而已，而是强调收入的稳定性，还有长期发展的保障。好，那对于产业给薪较低，想要转换跑道的求职者而言呢，职务职这种业务职也成为提高收入的一种选择，因为我就是去业务就会有业务的奖金嘛。好，那就会有机会不断突破这个薪资的上限啦，也能够在实务当中发挥沟通和应对能力。好，所以有些人会转行去当业务哦，因为薪水实在上不来，诶，那我就自己的薪水自己赚哈，做这个奖金值，好，对不对？好，然后呢，现在像这个房仲产业也推出了这种年薪不设限的哈，比如说它是推动这种，比如首年可以月领70,000元，新鲜人市场中就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了。好，然后公司还规划了个人奖金啊、团体奖金等，等于是好像一种挑战赛一样。好，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业务做好哈，业务工作者对于只要你做出成绩，收入就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数字。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哦，那我愿意来试试看，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提升我的薪资了。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现在 YZ 世代求职到底在意哪些，你知道这个前几名跟后面几名啊，前三名的这个数字呢是远超过后面的比重的哈，这种网络声量的比重，就是它的趴数可能前两名薪资待遇跟公司福利呢就占了一大半了哈。那后面的包含个人成长啦、工作环境啊、通勤时间，我有点意外通勤时间排这么前面啦哈。但是可能这个也是这世代年轻人躺平族嘛，所以都没有脚很难走动的原因了，是不是呢哈？通勤时间还有公司的规模也我觉得放蛮前面，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有不同的考量跟选择嘛，对不对哈？然后还有符合兴趣、学以致用、升迁的机会，是否能够准时上下班，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你就不会那么在意，所以它在第九名哈。还有调薪的幅度，其实这很重要哈，所以首尾呼应，第一名是薪资待遇，第十名是调薪服务。其实工作这世代 YZ 世代就是最重要，还是我能够为我自己赚进多少，其实这是一种价值观，我的工作我到底值多少钱。你看这些都是个人成长啊，这些都是我在认定我自己。其实现在的人很难齁，在这个焦虑时代很难知道我到底是谁，
我的表现怎么样，好，我需要这个肯定，好，所以这个其实是透过这件事情在肯定自己的，好，如同圣经上面所说的，你的

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真的是这样，这个价值你要找到合适你能够对应你的价值的这样子的工作去投入在其中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每一双忙碌的手都撑起了生活的重量，每一滴流下的汗水都闪耀着一份对家庭与梦想的责任。辛苦了，在每一天奔波的路上别忘了停下来，给努力的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感谢每一份平凡而伟大的付出。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

0: 您点诊。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一双忙碌的手都撑起了生活的重量，每一滴流下的汗水都闪耀着一份对家庭与梦想的责任。辛苦了，在每一天奔波的路上别忘了停下来，给努力的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感谢每一份平凡而伟大的付出。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生物学家指出，又名为枯叶蝶的克里马类蝴蝶善于隐藏，它翅膀上方颜色鲜艳，但是它下面的翅膀则呈现枯叶一般的颜色和线条。它在飞行的时候会以一闪一闪的鲜明颜色来吸引同伴，但是在降落时鲜明的颜色就不见了，而转变为一片枯叶，使它变得很不显眼。当阵阵的微风吹过时，它就真如枯叶一般的随风飘动。基督徒有时也会与世人无异，而让人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中某些宗教领袖的做法。他们虽然信耶稣，却不敢让人知道，因为怕失去他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显示出基督徒的本色，不因为环境而变节。隐藏基督徒的身份有时的确可以避免世人的嘲讽，但是这也表示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展现坦白的见证，努力做你所当做的，而不要隐藏你的身份。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她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历代至上，我们从第一章看起。第一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好，这个亚当生了儿子呢，有该隐，有亚伯。后来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因为献祭的问题把亚伯杀掉了。那么该隐呢，神不但没有处罚他，他自己觉得他处罚很重，但是神没有处罚他，神实在只是让他耕种的时候地不给他效力，他会流离飘荡在地上，他觉得这个神刑罚太重了。可是他杀了人，神没有处死他，神让他像农夫休耕一样，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来耕种，这个实在神对他还有很多的恩典。那该隐是因为杀了人心中很不安，就是说如果有人看到我就会杀掉我，我到处流浪，流离飘荡在各地上，遇见我的就会杀我啊。华格纳有一个歌剧飞行的荷兰人呢、啊，这里是飘荡的该隐啊，在各个地方不能够住下来，就是飘荡在各地。这个其实对该隐是农夫来讲，到处休耕，到处重新耕，是一个水土保持很好的办法啊。而且神还给他一个记号，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但是人看到这个记号就不会杀他。该隐的记号就常常成为一个比较凶狠、主吓主人的一个说法。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该隐后来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啊，这该隐最后去的地方。然后神也恩待该隐，他建了一座城。那么我们通常想到将来我们去的是想到天堂，新天新地，天国，美好无比的地方。那么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地方是一个城呢、啊。那个，但是在创世纪里就有讲，该隐造了一座城，城呢有门，有城门，有墙，是一个有保护的地方啊。那我们进到神的国，进到教会，进到神的城里面，有荣耀的事是指着那城说的，有荣耀的事是指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城。可是城的开始也是一个杀人凶手建的，就是不好的事神都可以使用它，到最后成为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们感谢主，虽然该隐不好，杀了弟弟，神保守了他，而且让他的子孙里面有很多的文明的创始者，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尤巴是音乐的祖师，弹琴吹箫之人祖师。然后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铁器、铜铁利器的。那么也里面也很凶悍的拉麦啊，很凶悍的威胁人。这一族是人类历史里面的比较凶狠的一支啊。那么赛特呢？亚当很高兴又能够得一个儿子代替亚伯，那么赛特的家族里面就产生了我们最熟悉的以诺、马土沙拉和挪亚啊。挪亚就是会为人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父母的，这劳苦操作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当然赛特不只是生了以挪士，后面还有一些子孙的名字，他只列一个哈，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就生了我们知道的挪亚，挪亚生闪寒雅弗。那么这三个孩子呢，你记得这三个人就是人类的祖先了，一般讲就是三个基本族类的祖先，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有人就用简单的分法就说雅弗是白种人的祖先，那么闪是黄种人的祖先，寒是黑种人的祖先。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晓得啊，这里面有不免有一些种族上的看法啊，我们不太敢说一定是要这样解释。不过我们看到说这个闪寒雅弗啊，他们寒是迦南的父亲，迦南呢受到咒诅，就好像后来迦南的妻族受到咒诅一样，没有敬畏上帝，生活邪恶，被上帝消灭了。那么闪寒雅弗他们的后裔啊，在创世纪第十章先讲的是雅弗，如果我们就用简单的分法说他就是白种人的开始啊，那的确很像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就是雅弗的子孙呢，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有点像白种人的做法。白种人就是走遍天下，常常就殖民地方。那么，起码在大英帝国啊、西班牙、荷兰呐、这些国家有这样的历史啊，不一定不好，但是是很扩张性的。那么，韩的儿子呢，因为主要有一个迦南是被咒诅的，所以有人说是黑人呢、啊，我们不要有种族歧视。但是如果地理上配合这个历史的记载，那我们也说
汉

的儿子里面有一个英雄，子孙里有个英雄，就是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觉得这里的描写都还是有正面的地方啊。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后来是巴别塔，他建造尼尼微大城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有英雄，有非常强大的英雄啊，宁禄。迦南生长子是西顿啊，又生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撒迦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那么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如何如何，这是韩的后裔。那么他们有随着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住在不同的地方。好，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也讲到说，雅弗他的哥哥是闪，那么闪的家族是谁谁谁谁谁，这个重要的就是后来亚伯拉罕是从这个家族出来的。总之挪亚有三个儿子，随着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那回到历代志上第一章第三节，亚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寒雅弗。那么在第五节讲到雅弗的儿子有哪些人，这我们可以对照着创世纪来看。然后第八节讲到韩的儿子有谁谁谁，那么就是古时麦西佛迦南，古时的儿子也有一些名字在内我们不是很熟。在第十节，古时生宁禄，这个宁禄在创世纪也好，在历代志上也好，都说他是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否认上帝所认为英雄，即便他这个英雄可能残暴，可能就是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是英雄之首了。各位请注意第十二节啊，这个加斐托人，从加斐托那里出来的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 Philistine 啊，非利士人好像是航海的民族，跟明朝的海盗扰乱我们中国的海盗有点像。那么他们是很会航海，那么他们的出现也让迦南人很不安。大卫是把他们平息了一阵子，但是他们这个非利士人是打扰迦南治安的啊。迦南生长子是西顿，又生赫人啊，迦南人也里面有赫人，还有耶布斯人，这些迦南的七族。第十七节讲到闪的儿子有以兰呢，以兰其实因就是跟现在伊朗是很近的，地理种族位置也是很近的。在十九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法勒，一个叫做约坦，约坦也生了儿子。这些儿子的名字列在下面。闪生了谁？这个重要的是，闪生了亚法撒，亚法撒生了沙拉，然后沙拉生了希伯，希伯生了拉吾，拉吾生了希路，希路生了拿赫。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喜欢用动物啊，路和赫。那么拿赫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看创世纪就看到亚伯拉罕的出生才给了人类盼望，否则就是惹上帝的怒气，很糟糕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一章啊，就是亚当的谱系结束，他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第28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呢，长子是谁？然后有其他的这个子孙的名字。亚伯拉罕的妾还有一个基土拉啊，他也生了儿子，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亚、约山的，就六个人了。然后约山的儿子又是谁？亚伯拉罕呢，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好，这一连串的家谱我们看得很糊涂啊。简单的说，你要记得的是亚当的谱系里面最后有产生亚伯拉罕，这给了人类的盼望，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会使万国都蒙福啊。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觉得很担心，因为等了好久好久他才生了以撒，以撒又差一点被献上了，献祭了，所以亚伯拉罕能够通过那个考验使他自己蒙福，使人我们亚伯拉罕后裔也都蒙福。亚伯拉罕他生的儿子以撒是被上帝所承认的，因为是凭着信心生的，凭着应许生的。那么以撒呢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这以扫和以色列是双胞胎，上帝拣选的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弃绝了以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的描述方式，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弃绝了以扫，不是因为别的，就是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的重要的拣选教义，甚至因信称义恩典的教义，都在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上面。那么你说那以扫很倒霉，但是以扫呢，神给的也很丰富，他在今世的福分上远远胜过以色列。所以如果有人说神对神不公平，没有让他享受永远的快乐，他只是在世的时候没有信耶稣，那我们要说这是他自己的。

选择，那么以扫也是，他选择的就是近处的现实的立即的利益，他不会看得远一点，他不会看到至宝的东西是存到永远的。那么以扫很现实，他得到的也是现实的利益。第35节，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斯、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谁谁谁，你在这里看到以利法，看到提曼，你也想到约伯记里面的约伯的朋友有这个名字。那么所以神给以扫的还不只是土地啊、财物啊，神给以扫的也有聪明智慧。我们通常想到以扫就是有脑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呢、其实神给以扫的很丰富，也有知识，也有聪明智慧。那么只是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是他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要的是现实的快乐，以至于他得到的也只有现实的快乐。好，这是以扫。那么在第以扫的后裔啊，分得细一点，在第一章历代志上第一章的第38节有讲到希尔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罗摊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素巴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亚拿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以查的儿子有哪些人。这个是希尔的后裔，也是跟以扫有关系的。第43节啊，以色列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作王的记载底下，在以东作王的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也是有京城叫做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继续作王的，这个有一个比达的儿子叫约哈达继续他作王。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你看这些古时候的这些人物，蛮多是英雄的，蛮多是会作战的啊。桑拉48节，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这个扫罗当然不是大卫扫罗那个扫罗，这是一个利和伯人，他接续他作王。第49节，扫罗死了，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这你就看到神对于扫罗这个支派，这个族的人，也就是像希尔支派以东的诸王，是很早就给他们成家立国。你想要的就是短暂的现实的好处，神就求不仁得不仁，求仁得仁。你不求最宝贵的永恒的礼物，那么你只要现实的快乐，就跟扫罗出卖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一样。哎呦，那个长子的名分算什么嘛？我现在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想要渴得要死，想要喝红豆汤，我就把那个没有意义的空洞的长子的名分卖给你。所以也是他自己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自己没有眼光，他的兄弟就有眼光。那么这是整个扫罗、以东、希尔这一批人的一个状况啊。在第一章的51节，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这些人啊。那么这些以东的族长在圣经里面还提了名字，神也有一些纪念在他们身上。我们回想一下历代志上第一章讲的，就是从亚当讲到亚伯拉罕，那么然后稍微岔开一下讲以扫的后裔。那么以扫的后裔是历代志上第一章重要的描述啊，就是神实在也是看重，也是恩待这些人，

虽然他们不看重神永恒的祝福，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还是给他们相当多的祝福和恩典啊。好，我们再温习一下《历代志上》第一章讲的，包括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我们需要多思想一下，因为亚当的后裔是人堕落以后产生的。这个堕落以后产生的呢，有一个好的亚当的后裔，就是亚伯，但是亚伯呢被他兄弟杀掉了，该隐很凶狠的杀掉了自己的弟弟，而且因为嫉妒，因为不平，就杀了他的弟弟。这个也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如果你真的有种的话，你去找上帝评评理嘛，你干嘛杀你的弟弟呢？这个该隐对亚伯是残酷的，而神对亚伯好像也一直没有替他伸冤，到今天还没有，今天还是有这个亚伯的血从地里开了口接受过去，然后地就受咒诅，该隐种地，地就不再给他效力。那么这实在是对该隐也有一个保护，让他在各个地方漂流，让他在各个地方可以修根，轮流的来种植。该隐还觉得自己被处罚的太过分了，这是典型的犯人自怜的样子啊。那该隐神给他的恩典还包括他的子孙非常有创意，是很多文明的开始者，他建造的城，他是文明的开始者。该隐实在不应该抱怨上帝，他得到的太多了，太丰富了。那么赛特的这个家族里面后来产生的是有名的是以诺了，与主同行，然后被神接去，同行300年被神接去，他跟以利亚一样是没有经过死亡就到主那里去的。那在这个族里面出的另外一个名人当然就是挪亚了。挪亚在建了方舟，定了那个世代人的罪啊，自己也显出那个有信心神称义的一个榜样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的历代志啊。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历史中思想到你的奇妙，你在今天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怎么美好的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

0: 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用，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圣经约珥书2:32

为什么我们不立刻跑到活的神那里去呢？除了主以外，在天下人间别无拯救。我们不必先考虑我们有没有资格去求告他，因为那个凡字已经足够包括我在内了。凡字指着我，也指着任何人，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凭着经上的话立刻去求告，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

0: 持续发声，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蓝屿 FM 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都会播出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在利用佳音电台的网站还有 APP 也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4月12号在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人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以马忤斯路上的惊喜。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4章13到36节，还有马可福音的16章12到13节，就是这段耶稣在复活之后向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显现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聆听一首诗歌，来自于赞美之泉的掌上明珠，之后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信息。

每一个人对惊喜都有不同的反应，好的惊喜，正面的惊喜会给人带来加倍的快乐，负面的惊喜会给人带来加倍的挫败。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常常给我们惊喜的神。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早晨，耶稣基督就给那几个妇女一个惊喜。他们来到坟墓那里，有两位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然后在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告诉我们说，这些妇女呢，又害怕又欢喜，就跑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老张不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也不是一个很会给太太惊喜的人。经过朋友们的调教之下，他开始送玫瑰花给老婆，而且每次都送11朵。有一天，太太在 ChatGPT 上找到花语背后11乃是代表一生一世，心里想，哇，老公真的下了功夫了。但是她非常愿意听到她老公亲口告诉她这11朵代表什么意思，就问她老公，老张就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说，这是花店的促销活动了，买10送1。告诉旁边人说，今天谁要给你一个惊喜。

是的，我们的神是会给我们惊喜的神。今天我们来思想有两个门徒，他们在非常忧愁难过灰心失望的途中，耶稣给他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这个惊喜我称它为以马忤斯路上的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从第13节，我们今天要讲到36节，我们先看13节到21节。路加福音24章13节说，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距离耶路撒冷约有11公里，在和本里面说25公里，其实不正确啊，正式应该11公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然后16节说，但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出他来。耶稣说，你们走路的时候彼此讨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18节说，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说，在耶路撒冷做客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他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在神和众人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20节说，我们的祭司长和官长竟把他交出去判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3天了。这是在以马忤斯上的神给他们那个惊喜。我们现在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这里第一句话说同一天，同一天指的是当时他们走上以马忤斯路上的时候。这同一天代表什么呢？那是之前早上，也是复活天的清晨，妇女到坟墓里面看见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然后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之后他们跑回去告诉门徒，就有彼得跟约翰跑到坟墓里面，一样看见坟墓是空的，而且耶稣不在那里了。这件事情就在同一天所发生的。所以这两个门徒不是12个使徒当中的门徒，因为这里面他不在12使徒当中。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可能是下午了，就开始朝向他们的乡村，就是以马忤斯来走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以马忤斯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乡村，圣经学者都无法确定它真正的地点在哪里，只知道他们是距离耶路撒冷有11公里，相等于大概7英里。如果一般上走路的速度的话，大概是要3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走到他们的村庄。他们在那里正在讨论议论，非常激烈的讨论当天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耶稣就忽然间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与他们一同行走。这是一般在犹太人的那个习俗，当你在同一条路上走向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他们都会结伴而行。但是呢，他就问他们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你们在这里议论些什么事情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其中一个名叫格留巴的这个人，格留巴这个人这个名字只在这里出现，所以圣经学者也不知道他真正到底是何方人物，只知道格留巴的名字乃是希腊人的名字。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这个外族人，可能是一个外地来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一同来庆祝逾越节的庆典。他也是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但是不在12个使徒当中。耶稣就问他说，这个格留巴就回答耶稣说，难道你是唯一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吗？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太轰动了，这位大家众人以为是神的儿子弥赛亚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然后有妇女跟门徒们看见坟墓是空的，难道只有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几天之中吗？耶稣非常有趣的，非常幽默的问他们说，到底是什么事呢？他们就讲出大概4、5个非常正确的事实。他说，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他是个先知，这是大家公认的，他是个先知。然后呢，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像旧约里面的摩西一样。不但是如此，然后他说，我们的祭司长还有官长，包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他交给外邦人罗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都非常正确的。然后呢，

他其实已经埋葬了多少天？第三天了。换句话说，没有指望了。其实他是我们众人所期待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脱离罗马政府的捆绑，使我们得自由的那位救主。没想到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三天，根本是没有希望了。这就非常有趣，而且非常详细，透过路加医生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其他福音书马太然后约翰没有记载，马可呢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第16章稍微提这个事情，但很没有详细的介绍。他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就是以马忤斯的乡下，正走路的时候，耶稣用什么另外的形象，就是复活的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人。是谁呢？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他那些人呢也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给这两个门徒带来的惊喜到底给我们上了什么功课呢？三方面。首先第一，耶稣靠近忧愁的人。告诉旁边说，耶稣靠近忧愁的人，让他不再孤单。这耶稣靠近忧愁的人，使他不再孤单。你可以想象，这些门徒好像其他的门徒，包括十二门徒一样，他们都期待要来的弥赛亚是要拯救以色列脱离这么多年的罗马政府的辖制、捆绑和逼迫，要使他们得自由，重新复国以色列。但是他们却万万想不到，耶稣基督竟然在耶路撒冷被门徒出卖，结果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伤心难过。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走到这个两个门徒当中，与他们一同同行。我们想象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心里的忧愁，到底他们心里为什么忧愁呢？我相信他们忧愁是什么？错误期待的结果。一起来讲一遍，来，忧愁是错误期待的结果。忧愁是错误期待的结果，因为他们所期待的，但是所发生的刚好与他们所期待的不能符合，因此他们就落入到忧愁、失望、难过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如此吗？夫妻的关系，结婚以后做丈夫的，我们有错误的期待，希望我们的太太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结果失望极了。做太太也希望丈夫能够了解你一切的需要，结果呢也非常的失望。你可不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真正了解你心中心灵深处的需要，只有他能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因此错误的期待只有带来心里面的忧愁，甚至失望，甚至难过。其实在这个之前，这些门徒们都早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虽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子，都已经听这个妇女说，也听门徒说了，怎么知道呢？我们继续看马太路加福音22章的22节。而且我们中间，格留巴继续说，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清晨到坟墓里面去，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着他的身体。他们回来说，看见天使显现，天使说什么？他活了。又有我们中间的几个人，包括门徒彼得、约翰，特别是这两个人，到坟墓那里去，所看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他们因为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跟他们心中所期待的完全不能符合，因此他们落入到忧愁、失望、难过的光景里面。没有想到耶稣竟然给他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出现在他们的旁边，跟他们一起行走，走向以马忤斯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当中。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跟旁边说，耶稣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个惊喜。这两个门徒真的是非常意外的，从来没有想到这位复活的耶稣竟然跟他们结伴而行，一同走向以马忤斯的路上，这是何等大的惊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不知道我们的神会给你惊喜吗？我自己个人经历神给我的惊喜，在2024年5月份。

的时候，我母亲在睡觉的时候就被主接回天家，所以我赶回去马来西亚参加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之后，我就从吉隆坡坐飞机回到旧金山。在飞机上的时候，忽然间想到母亲的离去，那想到95年我父亲已经也走了，顿时感到心中非常的难过，感觉到这里好孤单，好像没有父母亲的孤儿一样，真的非常的难过，坐在那里。忽然间，好像神就给我一个惊喜，让我想起诗篇27篇的第10节，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那时候马上感觉到，好像耶稣就坐在我旁边。他说：“你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你，真的是离开我了。”但是耶稣说：“我会怎么样收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成佛也一样，经历了神给你的一个惊喜呢。如果还没有的话，告诉你，你可以期待，神也会给你一个惊喜。阿们。告诉旁边说：“神也会给你一个惊喜。”然后第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但是靠近那个忧愁的人，耶稣怎么样也体恤软弱的人，而且完全接纳。一起讲一遍来，耶稣体恤软弱的人，完全接纳。你想想看，这两个门徒可能以前也听过耶稣的讲道，也看过耶稣的神迹奇事，现在听了妇女从坟墓回来告诉他们天使显现，告诉他们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也听到这个两个门徒，包括耶稣的门徒使徒们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复活了，他们心中怎么样？还是不能相信。你看看耶稣基督怎么看待他们信心的软弱呢？我们继续看第22章24章的25节，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27节，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做什么？解释明白了。每次读到这里，我好羡慕这两个人呢。你可以想象，最伟大的老师从最伟大的圣经跟他们讲解最伟大的神救赎的计划。哇，这一席的谈话比你上过10年、20年神学课还要宝贵啊！耶稣说：“你们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为什么信得这么迟钝呢？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信得太迟钝，原文的意思是你们心里信得太慢了。他们是信得太迟钝，太慢了。”已经告诉你那么多事情，已经看见那么多神迹奇事，为什么你们还迟迟不能相信呢？信你信得太迟钝了。其实早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前，受苦受害之前的700多年前，所以您透过先知，不但先知，众先知已经告诉他们要发生的事情。这是后来彼得这里所做的见证。看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一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什么众先知，不止一个先知，众先知啊，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就是圣灵，预先证明基督怎么样受苦难，然后呢后来得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这早就在众先知，包括以赛亚，包括何西亚，圣经已经告诉你们，神的儿子到世上，他要受苦受害，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得荣耀。换句话说，在荣耀的冠冕之前必须要有荆棘的冠冕。但是他们因为心里对耶稣基督的期盼跟耶稣基督来所做的工作不一样，所以他们心中里面就感觉到失望灰心。这耶稣说：“你们心里为什么信得那么迟钝呢？”耶稣在这个以马忤斯路上给他们的惊喜呢，是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受苦的基督复活得荣耀了。阿们，一起讲一遍来，受苦的基督复活得荣耀了。耶稣基督必须为我们众人的罪受苦受害，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重担，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为我们死，买赎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其实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不但

一次、两次，至少三次，圣经记载说他已经预先，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已经预先告诉他十二个门徒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心里真的是迟钝了，信得太慢了。我们看看第三次耶稣跟他们所发的预言，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就是他受死的地方，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他是不让其他的人知道，把十二个门徒带到旁边，对他们说什么呢？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做什么呢？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怎么样定他死罪。清不清楚啊？非常清楚，要定他死罪。然后呢，十九节又交给外邦的罗马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来，一起讲来。第三日他要复活。哎，清楚吗？非常清楚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怎么样？他要复活。嘿，不止讲了一次哦，讲了两次哦。圣经说至少三次，这里呢是第三次，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十二个门徒就好像这两个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一样，他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太缓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像他们一样呢？信得太慢太迟钝了。这点清楚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信吗？如果你信的话，为什么你现在还常常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呢？这点清楚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七节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你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迟迟不敢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能够为神做见证去宣教呢？我们是否信心也信得太迟钝了？求神帮助我们，加力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快快的信。阿们。其实耶稣基督受苦得荣耀，彼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四月份所背诵的经文大家记得吗？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了苦，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啊，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啊，因为基督已经为你们也为你们受了苦，好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当你真的愿意为神的缘故、基督的缘故、为传福音作见的缘故、为主受苦的话，那是何等荣幸的事情。主必定与你同在，必定加给你力量。哈利路亚。因为复活受苦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得荣耀了。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耶稣不但是靠近忧愁的人，不但体恤软弱的人，耶稣怎么样？也喜悦渴慕的人重新得力。一起讲一遍来，耶稣喜悦渴慕的人重新得力。哇，你可以想象这两个门徒走在路上的时候，耶稣走在旁边，跟他们从旧约圣经、摩西啊，还有众先知里面一一给他们讲解明白啊。我相信耶稣肯定是从创世纪就告诉他们神的心意，亚当夏娃犯罪预备了一个救主、代罪的羔羊，一直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为我们众人的罪压在他的肩膀上，因为我们都像羊走迷的路，耶和华神将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哇，为他们讲解明白，你可以想象他们心中马上怎么样，信心油然升起。哇，真的太棒了，原来圣经里面这么清楚，早已经告诉他们弥赛亚来到世上那荣美的计划，他们心中就更加渴慕，怎么样？渴慕多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后一段，二十四章，我们从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他们走进快要去的村子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基督好像还要往前行，耶稣就是故意的，好像要继续往前走，他们就怎么样强留他，说什么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我们同住吧。耶稣怎么样？非常感谢主，他非常合作哈，就进去与
他们同住。

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拿起饼来感谢了，破开递给门徒，递给他们，他们眼睛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前面不见了。32节说什么？一起来讲来。他们彼此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记得吗？当然在路上他为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到众先知，为我们来解释，使我们明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是否好像一团的火在那里燃烧呢？这里圣经里面讲，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心是在我里面继续燃烧啊！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神的话语，不是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乃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清楚的解释，使他们明白神的话语。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说，明白神的话会使你怎么样？信心恢复。一起讲一遍来，明白神的话使你信心恢复。换句话说，你有神的话也还不够，背诵神的话也还不够，你要怎么样？你要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如此你的信心才会被恢复，你的心才会像一团火在里面燃烧啊！这是为什么我们牧者一直鼓励你参加这礼拜六的装备日，还有基督装备课程，好让有人替你讲解解释圣经，但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冷淡的信心再一次能够被恢复起来，你那冷淡的心、冷却的心再一次像火一样在你里面燃烧啊！这是为什么鼓励你每个礼拜要参加主日崇拜，来听牧师讲解圣经，让你明白神的话语，太重要了。明白神的话语，当他为我们解释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不是火热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心现在是否有点热呢？你的心是否现在很火热呢？如果还不是，要求神帮助你，那你愿意下功夫花时间上装备课程，好好的考察明白圣经，当你越明白圣经，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心就再一次能够活了起来，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你明白主的心意。所以当耶稣基督一一的为他们解释，使他们明白神话的时候，哇，这两个门徒从非常灰心难过忧愁，到非常的兴奋，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看第33节的36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然后35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什么？一起说来，愿你们平安。回到33节，33节说什么呢？他们立时起身，马上起身。你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了吗？天晚日落了，他们强留耶稣基督住下来。耶稣其实是考验他们的信心，故意要往前走，但是被他们强留下来。好吧，我就跟你们一起留下来。那时候已经天晚日落了，通常犹太人晚上不出门的，当时没有像我们这里那么多路灯哈，特别走旷野路，你看从以马忤斯大概是1公里的路，要走回到耶路撒冷至少3个小时，晚上走更困难，可能3-4个小时的时间，多么危险的事情，一般犹太人是不会做的。但是这里呢，他们就立时离开，说我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告诉11个使徒还有他的门徒们说怎么样，他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这里讲得很清楚，说他已经复活了。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是真的， It is true， 这是真的，耶稣基督果然复活了。看到他们的信心不但被恢复，我们也看到他们因为复活的耶稣使他们怎么样重新得力。阿们。告诉旁边说，复活的耶稣会使你重新得力。

复活的耶稣会使你重新得力。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一五一十的就把他们所经历在路上耶稣基督如何为他们解释明白圣经。到家里面的时候，耶稣那时候掰饼，其实那个掰饼不是在他最后晚餐设立圣餐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这两个门徒不在其中，只有十二个门徒在其中，记得吗？乃是耶稣可能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习惯性的拿起饼来，然后祝谢，他们看到这个举动的时候，眼睛就被打开了。当时耶稣是故意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谁，所以故意让他们眼睛蒙蔽，这样他们眼睛被打开了，认出是耶稣。耶稣怎么样？耶稣就立刻在他们面前，圣经作者就消失了，不见了，乃是证明说这位复活的耶稣的身体乃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受时间，不受空间，不受物质所控制的。他可以从以马忤斯消失了。当这些两个门徒开始告诉一个使徒门徒说耶稣就真的复活了以后呢，讲了一五一十非常详细的讲述他们路上所遇到的惊喜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亲自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相信这是十二个是一个门徒跟其他门徒在一起是给他们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惊喜啊。他们到坟墓里面看见坟墓是空的，但是这两个门徒却告诉他们说，其实他已经显现给西门看。请问这两个门徒怎么知道西门彼得去看过这个空坟墓，然后耶稣显现给他看呢？因为是耶稣亲口告诉他的嘛，记得吗？耶稣花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路上为他们讲解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因为复活的主，他们就怎么样，在神面前重新得力了。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完全被翻转，从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从来后来变成教会重要的领袖。我们看看他写的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彼得自己做见证，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什么，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彼得亲自见证了，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什么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 不是一个死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哇，彼得说愿颂赞赞美归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才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活泼的盼望。这是唯一的一个宗教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其他世界上其他四大宗教没有一个教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你可以还在他们坟墓当中找到他们的尸体，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重生，有复活而且有活泼的盼望。因此彼得继续鼓励当时第一世纪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水深火热随时遭到逼迫杀害的这些信徒当中，怎么鼓励他们呢？第六节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哇哦，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暂时忧愁。为什么？因为有活泼的盼望，要再见主嘛，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他鼓励信徒，你看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虽然现在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换句话说，不要忧愁太久啊，暂时忧愁。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哇，你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考验，比那个金子更加宝贵啊。当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你们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生活在这么自由暂时还不受到逼迫的美国，我们很难体会彼得这里所讲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要以为是大喜了。但是在那些不是那么自由的国家，传福音的牧者传道基督徒们，

他们的确明白彼得所讲的这些话。上个礼拜我刚从缅甸回来，我们在缅甸的分堂的牧者同黑牧师非常有心，召集了50位牧者跟领袖从缅甸各地来到这个仰光这个首都，然后有2天的这个牧者的训练会。对很多牧者来说呢，是第一次他们参加这么大的一个聚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惊喜哈。他们还盼望我们明年再去，然后要3天2夜、4天3夜，他们觉得这个太棒了哈。你可以想象这些牧者在缅甸服侍这么困难，我看看这些牧者哈，我们训练的情况哈。然后下一张图画，我们有50位牧者跟领袖，我们一起合照哈。你看在缅甸的服侍不像在美国服侍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因为缅甸 90% 是佛教的一个国家，而且佛教在那里是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待遇的。然后再加上2021年政变的时候，现在缅甸在军事政府的管辖之下，因为内战的缘故，许多的教堂因此被毁坏被火焚烧，所以他们在缅甸传福音不是那么的容易，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是很多的挑战，随时会面临这些危险甚至逼迫。当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下个礼拜上个礼拜就是复活的主日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彼得可以说你们大有喜了，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因为你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要比宝贵的金子更加宝贵，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显现的时候，要得到称赞、荣耀与尊贵。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就好像这2个门徒告诉，是一个使徒告诉门徒们说，这是真的 ，It is true， 他真的复活了。所以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力，也使缅甸的信徒们牧者们能够重新得力，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有个活泼的盼望，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是一个有确据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要比金子更加的宝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吗？只有一些人啊，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我们刚刚庆祝了复活，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话，我们就不再过一个软弱没有能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生活了，我们要重新得力，因为复活的大能要荫庇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每天向仇敌来夸胜，而且我们要得胜，保罗说我们得胜有余，无论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声的宣告，是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复活的能力如今靠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因此我们知道我们随时都可以重新得力，继续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并且期待我们的耶稣随时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也会给你一个惊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允许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害，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天从死里复活，战胜过黑暗死亡魔鬼撒旦一切的权柄，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是的，真的 It is true，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就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者他活着，因此我的心灵不再沉睡，我的心也不再忧愁，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生命每一天就不再一样。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曾新财牧师，主题是《以马忤斯路上的惊喜》。其实今天听到了这段的故事，今天牧师把以马忤斯这段的经历，门徒在当中的经历都讲过了一遍。其实听到这段的故事，我是很震惊，也是很感动。当然不是说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但是又再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对信仰会有那个失望或忧愁的时候，当这群门徒经历了前面耶稣受难的一连串的事件，然后他们过去所跟随的耶稣却被那些官长给抓起来，然后被钉上十字架，他们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甚至有关于耶稣复活的传闻，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亲自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诉说，从摩西和众先知一直到那个时候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当听到耶稣向他们解释这些，诉说这些经文，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心中的火热又重新的点燃起来，又发现耶稣就在他们身边，然后他们很兴奋的彻夜回去找其他的门徒，其他的使徒们分享这件事情。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哦，在日本其实他们长期受到了信仰的压迫，在16世纪的时候，西班牙的传教士曾经在日本传教，不过当时的政府江户幕府开始禁教之后，德川家康颁发了全国的禁教令，许多基督徒被抓，教堂被销毁，圣经被焚烧，他们也对基督徒施以酷刑。本来日本的政府希望能够把基督徒都消灭，但是在经过了250年之后，重新有天主教堂，有法国的神父在日本建立了教会，而有一群看起来年纪不一的日本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位老妇人走向神父，用古老口音的日语说了一句话，圣母玛利亚的像在哪里？就是这一句话让神父当场泪崩，他知道眼前这群人是250年隐匿基督徒的后代，他们没有神父带领，没有圣经指引，却在地下秘密传承了信仰。那位老妇人来寻找圣母像的行为，就证明了他们的信仰没有断掉。教宗庇护九世后来称这个时刻为东方奇迹。即使曾经受到压迫，他们还是用了各种的方式传承了信仰。就像耶稣时代这些门徒，他们本来可能很失望，但是他们真的见到耶稣复活，真的见到耶稣重新向他们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那个信仰的火热就重新被建立起来。当我们有时候感到对信仰失望的时候，也许上帝不是真的离我们而去，也许是我们信得太迟钝了，没有发现神在我们身边的恩典，或是没有注意到他要跟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听到耶稣受难复活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或是知道这个伟大故事可以成为我们重新遇见神的时刻。信仰不会因为压迫而消失，只会在暗处更深的扎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复活是真的。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

0: 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